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城基表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

0: 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0: 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和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8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0-5落后的情况下，再度上演了让武追妻的奇迹。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柏林结束了 D 组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篮呢是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凭借着这场胜利呢，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下一轮。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丝路电商是按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我国电子商务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等优势，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年来丝路电商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推动全球电商普惠包容发展的新实践。
3: 十年来，丝路电商合作布局广泛，我国与5大洲38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深化与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电商合作。此外，我国推动平台和地方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上万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同时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已然成为多国共识。
4: 2025年首次开展了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出42项合作举措，吸引100多个国家参与，助力伙伴国8万余名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超10万个。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将在厦门开幕，来自全球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将参会。
0: 对于本届投洽会，他们都有什么期待？投资中国，他们又关注哪些领域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5: 厦门高崎机场的到达大厅，成为全球商界精英们的第一站。
6: From Nicaragua,
7: India,
6: Istanbul,
8: the United States.
7: And we work with Nature Restoration.
6: We're a trading company that exports from China to Latin America.
9: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to make friends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7: Seeing how we can accelerate investment in the oceans economy.
10: We will have many, many meetings each all 6 days.
5: 不仅有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新朋友，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频繁往返于中国和全球各地，有人带着资本，有人带着技术，有人带着合作意向。
11: Dr. Daring,
12: from my hometown up to 24 hours, we have this very excellent and important congress. I want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or Europe and China.
13: I am joining to the city and also to have the customer meetings.
14: Look,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paper and board industry here?
15: 哎，你好 ，Joy。
16: 你好，
15: 很高兴见到你啊。
17: 现在在网络上有热词叫“中国机遇2.0”哈。您认为的中国机遇2.0是什么？
18: 门店的发展跟下沉，到了今年年底肯定会到20000家。每一年我们在开店方面投资美金都是大概7亿左右。
19: Press it.
3: Oh.
19: Okay, then.
3: Thank you.
19: Okay.
3: Very, very, very elegant.
19: From your business, what are the focus in China?
3: Technology is clearly one of the current megatrends. We have now invested $1.2 billion. We have announced 2 weeks ago or 3 weeks ago, we have made our most recent investment, which is an investment in probably the most exciting video AI.
5: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

0: 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他们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在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将来到这届投洽会。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明天启幕。展会呢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13号周日，而其中呢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
2: 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
3: 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
4: 我现在就是在服贸会的布展现场，那距离服贸会正式开幕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2个专题展馆的展台搭建和展品进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本届服贸会是汇集了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产品、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3: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举办，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5: 不同类别的进口展品享受不同的免税额度，就比如说医疗器械类的参展商，如果在展期内销售医疗器械不超过5件的话，就会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超出部分按章征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显示，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4: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3: 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8号正式生效，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
4: 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工人们通过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5: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6: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7: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6: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

0: 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1: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此次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
3: 美加贸易摩擦升级背后有怎样的博弈？谈判还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的观察报道。
4: 美加打贸易战其实不是头一回，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了20多年的软木争端，2018年的钢铝关税，都是这套加税报复的老剧本。但这一次的美加贸易冲突明显升级了，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并且把关税当成了政治武器。反制清单专挑美国的政治痛点下手，缅因州的龙虾、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奶酪海鲜，这些商品背后全是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拿缅因州来说，当地捕捞的龙虾有一半都运往加拿大，加拿大一加税，渔民的钱包直接瘪下去。威斯康星州的奶酪是支柱产业，该州也是参议院席位的必争之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把话说得很直白，这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不过，两边虽然嘴上喊得凶，手里的清单却也都留了余地。原油、电力、钾肥，谁都没敢碰。数据显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进口的 63%， 美国进口的钾肥超过80%来自加拿大。这是双方经贸合作深度交融的表现，也是被加拿大视为对抗的底牌。那谈判还有没有戏呢？窗口其实还开着，加拿大总理卡尼放话，只要能让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谈。美国也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的 50% 关税推到了2027年1月1号才升级。也就是说，短期内谁都不会先低头，真要到妥协那一步，多半是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松一松，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上让一让，但对外谁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可就算后续谈判谈成了，代价也已经落地，而且会顺着产业链扩散。最痛的就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个零部件在组装前可能多次跨越美加边境，每次都要重新计算关税。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要扛下近 90% 的关税成本，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得多掏840到900美元。关税战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日常生活中，美加之间的裂痕也许不是在哪一刻突然撕开的，而是美加征一档关税，每放一句狠话，每流失一批订单，它就又被扯大一分。
2: 下面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0: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 25% 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 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25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0: 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该反制措施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1: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暂于美国总统特使贝德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着相同的风险。
2: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
1: 日前，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船只发动攻击，美伊海上交锋再度升级。那么，美伊争斗的主战场向海上扩展，是否意味着冲突的全面升级呢？
2: 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以反制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一新机制的推出，又会给海峡通航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海上交锋的烈度的确在不断加码，但主战场向海上转移是否就意味着向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全面升级，恐怕还不能低估双方对于限制冲突烈度的主观意愿。目前呢，白宫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给战争降温。五角大楼呢，虽然悄然把中东的部署延长到了明年，但美方战略取向仍然是要把军事高压后台化，在选后再进行评估，而并不是要立刻全面开战。伊朗呢，虽然是有意要保持冲突的能见度给美国。

0: 施压，但同样是在把控所谓可控强硬的这种力度。那么伊朗目前稳定国内社会的经济活动并提振民生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目标。因此美伊冲突真正的升级风险还不是双方目前的战略意图，而是在操作层面，也就是出现预期外的误判、重大人员伤亡或者是伤及第三国船只所引发的连锁效应等等。那么伊朗宣布划设波斯湾禁区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升级，从军事的事实性封锁走向制度化航行管制。伊朗宣布的禁区范围呢，是从美国海军的封锁线延伸到了波斯湾。伊朗议会同步推进对于制裁国的禁航法案，那么两者叠加等于是把革命卫队此前基于武力的管控上升为带有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航行规则。短期来看呢，航运秩序会更加混乱，保险费率、船东避险心理和海湾产油国另寻出口通道，那么三重压力叠加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中期来看呢，美方封锁加上伊朗方面的禁区并存，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双重管控的水域，那么通行规则的博弈会进一步白热化。而长期看，伊朗真正是要把海峡管控权转化为可谈判的制度性资产。未来呢，各相关方将以多大的政治决心执行各自公布的政策，将决定着这些威胁到底是停留在威慑层面，还是会变成重塑海峡秩序的起点。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的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
2: 事件转向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节日游行活动。尽管纽约市警察局采取了大量安保措施，但当天仍然发生了两起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一起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已被拘留，警方缴获一把枪支，另有2名嫌疑人在逃。此外，当天游行开始前几个小时，有5人被刺伤。媒体报道称，此前这一游行活动就曾多次发生暴力事件。去年游行活动中有6人中枪，另有1人被砍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呢，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
4: 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3: 欧盟宣布将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投资，并与丹麦以及格陵兰岛签署了联合声明。
4: 这份联合声明涉及哪些内容？2亿欧元又将支持哪些领域？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这份联合声明首先强调和这个格陵兰岛的这种团结一致，第二呢是通过这种具体的这种资金的支持来展现欧盟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这个联合声明呢，它明确了几个行动领域，包括这个关键原材料，包括这个海底电缆、通信卫星，同时还支持这个格陵兰岛的行政管理。我觉得它这个2亿欧元在声明中也明确了它的使用方向，最核心的一点可能还是这个关键原材料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通讯卫星。这几年在地缘政治变局下，那么欧盟这个在关键原材料对外依赖方面，它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压力。随着北极这个融冰的这种态势，格陵兰岛呢在欧盟的这个关键原材料战略中，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位置的。
3: 在美欧围绕格陵兰岛地缘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冯德莱恩此时高调加码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又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4: 我们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5: 我觉得这次访问呢，他的确这个时机并非巧合啊。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支持。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这个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7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这样的一个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一是回应这个特朗普的高压，二是展现这个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
3: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以及陆地开展。另外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
4: 如何看待在这个时机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

0: 这个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这个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这个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一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那么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1: 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的报道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
2: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3: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4: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3: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3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85%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了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5: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 比较有限。

0: 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1: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万英尺的高空，并可能持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
2: 此外呢，根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的消息显示，受到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印尼交通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了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
3: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卡拉卡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4: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5: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1: 当地时间7号，第14届非洲气候变化与发展大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幕，加强非洲获取气候融资的能力，推进适应性行动以及改进对国际承诺的问责机制，成为会议重点关注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威尔加泰特表示。非洲的气候适应性非常脆弱，极易受到干旱、洪水和其他气候灾害的影响，而有限且需求巨大的融资持续阻碍非洲国家实施其气候计划。非洲各国和伙伴组织正在致力于将气候承诺尽可能多地落实为实际行动，同时呼吁在国际层面加强非洲参与。
2: 近日，联合国最新报告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便在最乐观的情景之下，也将达到1.8摄氏度，突破1.5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
1: 升温1-2摄氏度看似不高，但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全球变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升温之快，在地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1.2摄氏度，正朝着1.8摄氏度逼近。急速升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点燃了地球的发烧开关。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
7: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

0: 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四分之一。
1: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 7% 到 10%， 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过去10000年，地球恰好进入了一段不冷不热的黄金时代，文明就在这段时光里面萌芽生长繁荣。可如今呢，人类可能正在亲手打破这段温和的时光。全球变暖从来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当下的警钟。敬畏自然，主动减排，守住气候稳态，本质上就是守住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
2: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演习围绕台风灾害救援开展多项实战科目。
3: 仪式现场首先奏响中老两国国歌，老挝人民军总后勤部部长、中方指导协调组组长分别致辞，并宣布联合演习正式开始。
4: 本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无人化伤员后送和心理应急干预等实战科目，进一步锤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
5: 来说你，
6: 这一次的演习我认为将为我们带来高水平的经验，中国朋友来帮助我们，尤其是使用现代技术设备来治疗运输伤员，帮助那些需要救援的人民群众，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
3: 据了解，此次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余人，将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8: 展览紧扣长征历史脉络，聚焦湘江战役、遵义会议、跋涉草地等经典历史场景，同时刻画红军将士的理想信念与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从宏大历史叙事到细腻人物群像，艺术家们以匠心笔墨描绘革命记忆，让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视，直抵人心。
9: 啊，等一个个这个可歌可泣的这种故事，啊，这个一直激发着我们这个当代人不断的奋斗。通过这个丹青笔墨，那么来彰显这种时代精神，啊，融合在时代当中。
8: 本次展览展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等多品类，用艺术语言致敬革命先辈。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号。
10: 这些作品不仅是对长征历史的艺术再现，更是对长征精神的当代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画面片段。在近几年啊，观众在购买电影票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影院会标注 Cinity 厅。那么什么是 Cinity 厅呢？
1: Cinity 影厅是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影院放映系统。它融合了 4K、3D、高亮度、120帧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和沉浸式声音七大核心技术。与传统影厅相比， Cinity 影厅提升了高速运动场景的流畅度。也就是说，无论您坐在影厅的哪个位置，都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画面表现。
0: 正值九月全国科普月，中影推出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首批聚焦森林、海洋等主题的影片陆续登陆全国院线，让大家在沉浸式观影当中了解自然科普知识。
2: 作为该计划首批推出的影片，《大熊雨林》已在全国 Cinity 与 Cinity LED 影厅正式上映。影片将镜头对准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温带雨林，摄制团队历时三年实地拍摄，记录白灵熊、灰熊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观察自然环境和动物细节，也在观影过程中了解不同物种彼此依存的关系。
3: 我感觉雨林的动物很可爱，这个电影屏幕是特别大，感觉是很好，很震撼。
2: 后续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还将推出一系列科普作品，内容覆盖森林、海洋、江河、极地、微观生物等多个主题，依托 Cinity 高格式技术，把地球不同角落的生命图景原汁原味地带给广大观众。同时，影院还将结合影片内容开展亲子自然美育、青少年研学等活动，进一步拓展影院的科普教育功能，丰富观众日常观影选择。
4: 那未来呢，我们会陆续推出像《魔法珊瑚》、像《逆流而生》等五部优质的影片，让电影的放映更加的多元化。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八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对阵凯斯时的逆转奇迹，再度实现了让五追七。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5: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0: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柏林结束了 D 组的最后一轮争夺，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欧洲劲旅意大利队，凭借着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0: 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下一轮。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观察报道。
1: 本场比赛，中国队开局迅速进入状态，罗新玉和杨舒予内外开花，韩旭在内线连续得分，中国队首节以23-7领先对手，打出梦幻开局。尤其是顽强的防守，让意大利队在第一节仅得7分，创下本届世界杯单节最低得分纪录。第二节，中国队依旧占据主动，意大利队迟迟找不到手感，最终中国队以40-21领先19分结束上半场。第三节，中国队进攻手感下降，失误增多，意大利队抓住机会打出一波追分高潮，在第三节结束时将分差缩小为13分。而在第四节，中国队及时调整，罗新玉、杨舒予和韩旭接连命中三分球，迅速将分差重新拉回到20分，意大利队无力回天，最终中国队以71-51锁定胜局。接下来，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月9号23:45对阵 C 组第三名的波多黎各队，胜者将晋级八强。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女篮在近年来的正式国际大赛中多次交手，中国队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2: 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日前在四川成都收官，2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联动即将上演的霹雳舞赛事，打造为期2周的世界体育舞蹈季，激活文旅消费。
3: 本次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共进行体育舞蹈世界杯、亚洲体育舞蹈锦标赛、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以及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4项国际赛事，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展开竞逐。最终经过2日的比拼，中国香港组合和意大利组合分获拉丁舞和标准舞世界杯冠军，中国组合楚明昭、张潇月摘得亚洲 U21 标准舞锦标赛冠军。自2010年以来，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已经在成都举办14届。相较于往年，此次大赛和9月12号即将上演的霹雳舞3-3混合团体世锦赛、世界青年霹雳舞锦标赛等顶级赛事互动，形成赛期跨越2周左右的世界体育舞蹈季。赛事举办地也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整合吃住游购娱多元业态资源，放大赛事客流转化效能，让观众从单向观赛观演走向全域城区深度体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我们正式进入了白露节气，冷空气也应景到来。昨天这股冷空气的前沿已经到达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多地的气温降幅都超过了10度，其中内蒙古敖汉旗的气温降幅甚至接近20度。预计今后几天，这股冷空气将会继续东移南下，华北、黄淮等地将陆续显著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陕西、山西、河北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是今年立秋以来首次降至20度以下。不仅白天气温下降明显，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的创下立秋以来的新低，尤其是华北北部、东北多地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将会不足10度，早晚时段凉意渐增，建议大家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换季感冒。此外，常年的9到10月，华西地区通常容易出现连绵阴雨，降水量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连绵不断，我们称为华西秋雨。预计今后几天，从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西南地区这一带，都将会陆续的迎来两轮降水过程。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晴，8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9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西宁小雨，7到11度。榆林阴转小雨，13到20度。彰化阵雨转大雨，20到31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贵阳多云。

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1到20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17到19度，济南阴18到24度，鹤壁小雨14到22度，合肥阴21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2到29度，上海阴24到31度，襄阳阴转阵雨17到32度，杭州晴23到30度，泉州小雨24到32度，漳州小雨24到33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复杂波动，外部需求分化，地缘风险持续扰动，我国外贸行业也面临着更大考验。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能否顶住多重压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最新数据发布，并带来观察解读。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至10号，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到2.5小时左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第81届联合国大会定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每年9月至12月举行常规会议，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讨论和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当地时间8号至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将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

0: 多样化军事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共派出7名选手参赛，其中钟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法裁判规则文件，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网络开核等社会热点问题，我们一起来看。
1: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身、 AI 换结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2: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我们注意到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2: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4: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由谁来承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 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

0: 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它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0: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而此前一天的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7号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4: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5: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6: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5: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7: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2: 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

0: 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1: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2: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2: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3: 应该说啊，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呢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 80% 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供应方，边境的多个州的电力供应啊等等啊，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输入的。所以这些供应链应该说短期都是没有办法大规模替代的。当然呢，它还有一张牌呢，是产业链绑定哈。像美加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高度一体化的，跨境生产协同非常紧密。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在对美国本土来加税，可能就会影响美国车企的成本啊，还有汽车大州的就业啊等等。当然我们看它还有一张牌呢，也是它内部的韧性和政治牌哈。现在呢，加拿大朝野民意对美这个强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加方也推出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进行内部托底，但是未来呢，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和制度牌，那它这个未必是诉讼迅速能见效，但是能提供谈判筹码和到一制高点。另外当然也可以打这个盟友和协调的牌哈，拉墨西哥、欧盟等等啊。现在看美国政府可能更擅长双边施压，对多边协调反制呢可能会更为忌惮一些。当然呢，对等反制大概率呢还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很难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哈，因为你这个反制呢还是具备现实施压效果的，具备这个逼和的基础。但是呢，加征关税、美国优先呢也是目前美国这个 MAGA 阵营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纲领哈，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让步，会担心动摇他基本盘。另外呢，就是美加体量和依存度呢还是不对称的，加拿大出口呢也是 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它的这个资源王牌呢也是双刃剑，所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威慑性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呢不会轻易全面性的实际动用。

0: 所以呢，他的这个反制呢，还是主要要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最终大概率呢是小幅度的妥协，有限度的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
1: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25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该反制措施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在美欧围绕格陵兰岛地缘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冯德莱恩此时高调加码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3: 我觉得这次访问呢，他的确这个时机并非巧合啊。冯德莱恩通过此访呢，他其实还是要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强调格陵兰岛的欧洲属性，是对特朗普的这种对于领土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和外交上的支持。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这个访问期间签署了联合声明，同时呢宣布了2亿欧元的支持计划，并且承诺在未来的7年预算中有5.3亿的这种支持计划。这一些呢都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欧盟通过这样的一个高层级的这种访问，来一是回应这个特朗普的高压，二是展现这个欧盟所谓的行动能力。
1: 值得关注的是，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及陆地开展，另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如何看待在这个时机举行军演？除了政治和经济之

0: 支持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1: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这个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这个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这个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那么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如何看待八月末外汇储备数据以及未来外汇储备走势？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八月美元汇率指数下跌0.5%至99.4，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上涨0.1%。因此，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影响，八月末外汇储备环比上升195亿美元。对于外汇储备未来走势，专家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有多重支撑。
4: 我国出口仍有望维持较强韧性，持续筑牢我国国际收支基本盘。同时，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维持25%以上的较高水平，进口与出口协同增长，有利于推动经常账户差额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3: 此外，专家表示，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八月多项资本项目开放举措落地。
4: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推广至全国，同时优化资金归集，简化登记流程，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政策与产品双向发力，都会持续强化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上半年数字消费对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召开。

0: 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六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0: 此外，五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莫斯科，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但没有迹象表明取得突破。乌美双方对于美总统特使斡旋的表态分别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的确，乌克兰对于这次的美乌会谈给予了很高的积极的评价。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今年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和地面进攻有所升级，特别是对黑海沿岸港口的封锁，使得乌克兰农产品和海运完全停摆，国内经济面临着的压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正面战场上僵持给乌克兰带来很大的安全压力。美国以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弹药的这个速度明显要慢于去年，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爱国者弹药不能及时交付，让乌克兰承受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所以重启和谈对乌克兰确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这有助于稳定军心民心。对美国而言呢，他这个重启这个会谈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这样一些因素考量，比如说中期选举临近，美国特确需要在俄乌问题上，在这个外交上有所展示。那么库什纳和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共和党的这个选情。所以从俄乌的反应可以看出呢，美国的这次调停啊，是至少在形势上，在外交和新闻舆论效应上是有积极作用的。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0: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

0: 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1: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昨天起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今天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今天哈尔滨、长春、银川气温将会创立秋以来的新低。除了降温，北方也有一些地方持续降雨。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持续阴雨天气，其中嘉峪关、酒泉等地的城市主干道及高速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车辆通行缓慢。交警部门及时上路疏导，并对易积水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水过程将持续到10号，以中雨为主。此次降水有利于缓解河西中东部和陇中北部的旱情。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山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分析。
3: 今天我们看到降雨的落区跟前一天相比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出现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其中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的雨势较强，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川陕甘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后续西南地区及周边这一带的阴雨连绵的状态将会成为常态，华西秋雨或将就此开启。尽管呢降水量不像夏天那么大，但是雨日多还是需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
0: 前两天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4: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

0: 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采取了分片化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0: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1: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
0: 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传、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9月3号，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的70多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积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启动校园灾后处置工作，让师生尽快复课。经过连日处置，昨天全县被淹学校已经全部复课。9月5号，当地积水逐步退去。
2: 校园清淤复学工作快速启动，各学校的老师与热心家长一起分工协作，清洗桌椅、冲洗地面残留淤泥等。
3: 我们都想那个进一步立马，让孩子能够更快的融入学习嘛，家长一起打扫。
2: 我们就组织我们学校的教师，包括党员志愿者，包括骨干教师等等，大概有70-80号老师到学校来进行清淤保障工作。
0: 与此同时，各学校同步开展消杀、设施检修、复学保障等工作。经过连日处置，全县被淹学校已全部复课。新学期开始，为切实保障学生午休质量，呵护学生身心健康，江苏海安市持续推进校园午休，让学生中午能够舒心躺睡，提高学习效率。
4: 这个学期，江苏海安市的部分高中将高三学生的普通座椅换成可躺式课桌椅。午休时间，学生可以一键切换至躺睡模式进行午休。
3: 我们以前都是趴在桌子上睡，睡眠的质量不是很好。现在我们只要一到12:50，就把桌子椅子拉开，很方便。
4: 用一个多小时的充足睡眠，让我们可以以更好的面貌去面对下午的学习。
3: 去年，海安市将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为全市55所义务教育学校配备了2万多套午休折叠床。这个学期，海安市共有3所高中试点推进午休躺睡，优先保障高三学生休憩需求。除了配备可躺式课桌椅，部分学校还腾出空间配备空调、窗帘和专用床铺，建成躺睡室，供高三学生午休。
0: 下一步，舒心躺睡将成为高中学生午休的标配。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德国总理基民蒙主席莫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蒙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蒙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 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 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
1: 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

0: 尼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2: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付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1: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0: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3: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0: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万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

0: 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此外，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的消息，受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根据印尼交通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卡拉卡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机场以及政府在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2: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3: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1: I see.
3: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 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 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

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最新动态。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七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第81届联合国大会定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每年9月至12月举行常规会议，常会通常分两个阶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讨论和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加方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美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今年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据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付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7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

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

0: 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都表示，不排除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在美国看来，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所谓激活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或者说在外交方面进行发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说，首要的目标当然是要转移压力，尤其是以这种三方会谈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美国确实深陷中东泥潭，那么如果在这个欧洲方向外交有新的动向，是可以部分的转移注意力，这是美方的部分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呢，在中期选举之前，确实呢也希望通过这种外交方面的动向来强调美国政府共和党人在这个外交议程方面是能够达到目标的，是要影响选情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之所以提出方案，那么同时遭受到质疑，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一次的访问行程外交的安排，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测试之后，会发现呢，两国都愿意某种程度的配合或者是回应美国，是可能配合美国来演戏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提出的疑问指向的是，这两个国家会不会真正按照美国的剧本能够演到底？确实，我们看到的是，俄乌双方都在对美国的这种外交方面的一些诉求在进行回应，都避免对美国说不，都要指责对方在破坏和平进程，要把球踢向对方。而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在不拒绝谈判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重要的立场上就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质疑美国现在推动谈判进程到底会走向何方，到底能达到哪些成果背后的一些考虑。
1: 目前俄乌战事并未停止，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谈判筹码。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持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港口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发动打击。乌方专家认为，从八月份以来，俄军就瞄准了乌克兰的贸易和服务部门。当前这两个行业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0%的就业岗位，并贡献了近80%的税收收入。袭击的后果可能不会立即显现，相关影响可能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会显现。另一方面，乌军也在持续加强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华尔街日报近期的报道指出，乌克兰通过袭击炼油厂、航运码头和电商仓库，试图利用经济压力削弱俄罗斯。今年夏天，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燃料短缺和能源配给措施，对物流中心的打击已造成俄罗斯超过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商品损失。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奥列格·伊万琴科6号表示，俄罗斯在2027年和2028年都将拥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他要求西方盟友实施更有效的对俄制裁。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正在加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方面表态强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直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永远无法回到2022年2月之前的状态。他特别强调，德国近期对俄举措包括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终止俄罗斯之家协议，甚至在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中指责俄方，这些已等同于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他更以二战前夕类比，称当年德国人也是如此关闭外交机构的。
1: 俄乌空中互袭相互消耗，而在援乌阵营内部，美欧分歧长期存在，裂痕逐步加深。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确实应该说，西方内部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援乌首先这个成本非常的巨大啊，尤其是现在完全。

0: 要欧洲来买单，那么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类似丑闻啊，各种各样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社会内部质疑长期援乌的这个人也在上升，包括从最近的一些选举，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地方选举，德国的这个右翼政党获得了40%多的选票，远远超过德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也是比他之前上一次选举中得的选票多得多。另外一个呢，美国那么也是现在对欧洲施加越来越多压力，不仅现在的援乌要由欧洲完全来买单，而且以前呢还要翻旧账，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3年要将近2000亿美元。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确实要思考怎么样来应对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局势。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今天上午将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开幕式。本届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设置装备技术展区、海外安保服务解决方案展区、装备出口综合服务展区、国际刑警组织展区及车辆展区5大板块，集中呈现我国在公共安全装备出口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我国现代化警务建设与科技装备发展的丰硕成果。百余家国内公共安全领域头部企业及警用装备专业公司参展。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4: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5: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1: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就能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日前，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就正式上线了。在这个 App 的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上，用户可以提问，比如我问他，我接到一个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个会员，每个月要扣费800元，我可以相信吗？系统就可以帮我生成风险提示，并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做出回答，还能贴心的关联视频案例。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提供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等。而在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等内容，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小程序也同步开放。在上海奉贤区，民警最近就在国家反诈 APP 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对，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5: 你都是错的，
3: 你永远都是错的，
5: 对，
3: 不会错的。
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3: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5: 对
3: 不对？
5: 对，
3: 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0: 昨天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1: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2: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3: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2: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4: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0: 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2: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5: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5: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0: 美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做出回应。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内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6: 应该说，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呢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啊、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80%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

0: 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
1: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0: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到了吗？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2: 白花，然后镶着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3: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4: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湖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乘着柳叶舟还能遇见一场狭路相逢的打水仗，游客们手持水桶、水瓢、水枪等各式装备，在碧波之上展开酣畅淋漓的水上对决。
5: 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
4: 这场不泼不相识的酣畅也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花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荷塘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6: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他们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4: 舌尖滋味过后，非遗手作体验为湖畔之旅增添更多文化内涵。
0: 老师，我昨天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7: 可以啊。
4: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被普者黑的湖光山色与当地文化打动，她选择停下脚步扎根于此，开办起非遗手作工坊。
8: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
4: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家商户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
9: 我们泛舟之旅的第三站是云南腾冲北海湿地，这里独有的草排正从当地人早年捕鱼时的滑行工具转变为文旅体验新场景。
4: 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10: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4: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

0: 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撑一杆长篙，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1: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无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罩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2: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让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德国萨恩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4: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6: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

0: 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1: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2: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安妮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会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0: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3: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0: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据印尼气象部门7号监测显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5万英尺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结果。此外，据印尼交通部7号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根据印尼交通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
4: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呀，雅加达机场从6号开始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指示牌啊，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从雅加达来的航班呢，目前都是取消的状态。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那目前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25个小时不间断的喷发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到了一个 间歇性的喷发的状态，所以这个危险性应该是有所减弱，但是对于航班的影响还不太明晰，还需要等待这个最新的发展情况。

0: 机场，以及政府在做出进一步的决策。
1: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地航空运输受到干扰，不少旅客不得不临时调整行程。
2: Actu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Then from here, we'll go by train. So we will go this 10:40, and we'll arrive.Tomorrow morning, around 4 or 5, maybe.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8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复制了第三轮比赛中的逆转奇迹，再度上演了让五追七。
5: 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射博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保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柏林结束 D 组最后一轮的争夺，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欧洲劲旅意大利队，晋级下一轮。
6: 本场比赛，中国队开局迅速进入状态，罗新玉和杨舒雨内外开花，韩旭在内线连续得分，中国队首节以23-7领先对手，打出梦幻开局。尤其是顽强的防守，让意大利队在第一节仅得7分，创下本届世界杯单节最低得分纪录。第二节，中国队依旧占据主动，意大利队迟迟找不到手感，最终中国队以40-21领先19分结束上半场。第三节，中国队进攻手感下降，失误增多，意大利队抓住机会打出一波追分高潮，在第三节结束时将分差缩小为13分。而在第四节，中国队及时调整，罗新玉、杨舒雨和韩旭接连命中3分球，迅速将分差重新拉回到20分，意大利队无力回天，最终中国队以71-51锁定胜局。接下来，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月9号23:45对阵 C 组第三名的波多黎各队，胜者将晋级8强。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女篮在近年来的正式国际大赛中多次交手，中国队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4: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2: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11: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13: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11: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4: 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让给所有人吃。
11: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当前全球贸易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为何还能延续快速增长态势？通过这些数据，怎样读懂高速增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海关总署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孔令文。令文，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时倩。前8个月的外贸成绩单公布了17.6%的增长，让我们对中国外贸、中国经济的韧性信心更足。从上半年增长16.9%到前7个月的17.3%，再到今天的17.6%，近年来2位数增速仍保持逐月抬升的态势。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不是短期偶然的脉冲，而是产业根基、市场布局、经营主体、制度开放4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接下来，我就想结合海关数据，分别从这4个方向跟大家一起来捋一捋高速增长的底层逻辑。底层逻辑一，完备产业链加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实现精准匹配全球新需求。外贸增长的最硬核的底座呢，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叠加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效能，实现全球有什么需求，中国就能快速供给。比如前8个月机电产品加速出海，像汽车、船舶出口分别增长超47%、29%。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2位数增长。8月份举办的2场机器人相关的大会，展示了我们的产业优势。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已经提升到97%，并且啊，我们能提供的还远不只是单纯的商品。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面对海外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企业呢可以快速迭代产品、调整产能，供应链稳定可靠，这些就是我们独具并且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底层逻辑二，就是市场多元化布局。高仿外交打通经贸现实通道，分散外部波动风险。我们不再把增长压注在少数的发达市场，依托高层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做大新兴市场的基本盘，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贸易回旋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多场重大高仿活动落地，政治互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红利，与中亚国家深化合作，依托中吉乌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机电、新能源装备接到中欧班列大批量的

进入中亚市场。贸促系统和海关签发大量上合组织成员国原产地证书，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企业关税成本。还有多份农产品准入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地，海外特色农产品扩大对华进口。底层逻辑三呢，是民营经济挑起大梁，各市场主体构成外贸活力源泉。外贸高增长的背后是千万家企业

0: 数量也在增加，现在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增加到近8万家。所以说啊，是各市场主体合力，形成了民营主力、外资补位、国企托底的多元主体格局，来共同承接全球订单。那底层逻辑四呢，就是双向开放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进出口双向共振。今年来的外贸增长不只是出口走强，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增速，内外循环相互赋能，这也是重要的逻辑底层。一方面，国内产业升级拉动了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我国持续在扩大市场准入。比如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允许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越南柚子等264种次的优质农食产品输华，敞开大门欢迎全球好物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总结一下，这四层逻辑呢是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保障供给能力，多元市场打开需求空间，海量企业作为执行主体，制度开放打通流通通道，四者叠加共同构筑起我国外贸的韧性地盘。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介绍到这儿。
1: 这份成绩单的意义远超数字本身，我们看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活力。谢谢令文带来的观察报道，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7号说，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发动2次空袭，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各一名武装人员。这2名武装人员曾参与埋设爆炸装置并袭击以军，并在近期持续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加沙地带卫生机构表示，以色列军队6号数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4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及军方正试图通过在加沙地带清理、粉碎和转移废墟，来销毁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野蛮罪行的证据。声明称，加沙废墟之下仍掩埋着数千名失踪者的遗体，以及能够证明以方罪行的直接物证。声明呼吁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保护这些现场，并派遣人员进行监督。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7号警告称，以色列单方面清理、粉碎并转移废墟的行动，可能会彻底抹除在加沙地带所犯严重罪行的痕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

0: 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2: 针对霍尔姆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姆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姆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姆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他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六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持续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军还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了2艘船只。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里，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48小时前，伊朗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了一枚新型反舰导弹。那么，伊朗的新型反舰导弹性能如何？为何此时要在美军战舰上空进行反舰导弹测试呢？
2: 雷扎伊表示，这是伊朗首次在美军战舰上方测试反舰导弹，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
3: 这一次并不是攻击，而是以美国海军的战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作为海上的标靶，进行了一次实弹的发射测试。那么伊朗所发射的新式反舰导弹大概率是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次呢，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能是配备了非常先进的弹头，配备的是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助推段和弹头分离之后呢，这个弹头会以一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轨迹飞向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伊朗这一次进行的是实弹的测试，可能是飞越美军的战舰或者是海上的目标，主要的目的啊是在威慑或者是驱离美方的海上作战平台。此外呢，伊朗也有可能会为这种反舰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在美军战舰的上空，它会形成这种弹雨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有可能反舰弹道导弹配备的是这种电磁脉冲弹头或者是电子干扰的战斗部，那么它并不需要直接命中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是航母，一旦在相关区域的上空产生这种作用效果，就可以对于战舰的雷达系统和通信系统进行干扰，是辅助攻击的手段。然后呢，在发射此类干扰导弹的同时，在发射具备杀伤能力弹头的这样的一些导弹，进行这种软硬杀伤的联合打击。所以这一次伊朗高调公布针对美国海军的这个战舰进行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测试，可以说呢，警告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直接的。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0: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六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四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
3: 这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课堂现场，学生们使用的正是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中的中国金融学。该教材立足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鲜活实践，把建设金融强国、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等现实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让金融学理论扎根中国大地。
4: 我之前学习金融学呢，大多数教材里面谈的是西方的案例和西方的假设，这本中国金融学它用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真实的历程。教材里提到的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开放的历程，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5: 我们的整个金融发展啊，涌现出来很多本土化的一些金融的思想和理论，我们有必要去系统去梳理和归纳，构建中国的自主金融学的知识体系，在国际上传播中国金融话语。
3: 据了解，2025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统筹推进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100余本原创性教材。当前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交叉学科快速发展，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教育部支持高校聚焦关键领域，实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已推出500余本高质量教材，并持续推进本科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程硕博士教材建设，同时强化职业教育教材特色，突出企业、学校、行业协同。教育部规划建设了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教材，目前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本《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记者看到这本教材将动车组整车调试试验大纲转化为了教程导航、任务描述与问题探究，每个教学任务都配有企业真实案例，
6: 里面穿插了大量的交互式的三维动画、线上的工单以及习题， 把车辆电路气路这些抽象难懂的调试原理做成了可视化的呈现，不光讲理论，更侧重岗位实操能力训练，是真正对接企业生产岗位的数字化教材。
2: 教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各地不断创新课堂形式，丰富实践体验，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课上，老师借助 AI 智能体对话，书写与分享梦想卡，让孩子们畅聊未来的职业梦想。孩子们一个个鲜活的梦想汇聚成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特种兵，梦想需要实实在在的干出来，立足当下，每天锻炼身体，长大了之后保护国家的土地。
9: 从低年级的读本到高年级的读本是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可读性也是非常强的。低于小学生他的认知的特点，让他的思维啊逐渐的去深入。
7: 依托系列学生读本概论讲义，大中小学正一体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一批教学素材库、案例资源库建成投用，助力青少年筑牢思想根基。在福建厦门第一中学的老师们把地理课堂搬到了云当湖边，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取样探究，观测鸟类栖息情况，大家还分组结合实地调研数据绘制可持续发展系统图，在实景研学中感悟生态文明思想。
10: 这是我刚刚实地拍的白鹭栖息和湖面生态景观的照片和视频，对比查阅的历史资料，生态环境变化真的特别震撼，也让我们真正读懂了科学治理生态保护的价值。
11: 这节课是我校地理教学常态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缩影，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课内外联动的方式，立足地理课程内容和学科本质，让学生从地理知识的学习者转变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7: 这个暑期，全国众多高校把思政小课堂延伸至社会大课堂，大批青年学子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产业一线，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知时代发展。各地各校不断打破书本的边界，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身边实践，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已完成，为不同群体青少年成长提供优质课程支撑。
3: 据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目前，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已经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科技成就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崇尚真理、科学报国的精神。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九章算术、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同时，面向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免费提供大字版教材，保障特殊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教材统筹管理，在制度体系、工作流程、保障机制、民意沟通等多方面持续完善，守牢教材质量关口。
7: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分级分类统筹的教材管理新格局，结合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际，出台了中小学教材。

0: 职业院校教材、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让各类教材管理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针对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风险点，教育部严格落实主编责任制、编审分离制度等一系列刚性要求，压实各环节责任，同时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教材从问题受理、研判到处置的完整工作流程，强化中小学教材全链条质量管理，真正实现编、审、用、评完整管理闭环。教育部建立教材问题实名留言平台，搭建起教材问题处置反馈和意见沟通的桥梁，及时回应群众对于教材工作的关心关切。同时建立完善教材使用监测体系，所有学科每个版本的在用中小学教材均纳入使用监测，推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教材质量监督。
1: 稍后新闻继续。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此次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美加贸易摩擦升级背后有怎样的博弈？谈判还有多大回旋空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的观察报道。
4: 美加打贸易战其实不是头一回，1930年大萧条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了20多年的软木争端，2018年的钢铝关税，都是这套加税报复的老剧本。但这一次的美加贸易冲突明显升级了，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做派，直接等额对等还击，并且把关税当成了政治武器。反制清单专挑美国的政治痛点下手，缅因州的龙虾、威斯康星州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奶酪海鲜，这些商品背后全是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拿缅因州来说，当地捕捞的龙虾有一半都运往加拿大，加拿大一加税，渔民的钱包直接瘪下去。威斯康星州的奶酪是支柱产业，该州也是参议院席位的必争之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把话说得很直白，这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不过，两边虽然嘴上喊得凶，手里的清单却也都留了余地，原油、电力、钾肥，谁都没敢碰。数据显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进口的 63%， 美国进口的钾肥超过80%来自加拿大，这是双方经贸合作深度交融的表现，也是被加拿大视为对抗的底牌。那谈判还有没有戏呢？窗口其实还开着，加拿大总理卡尼放话，只要能让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谈。美国也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的 50% 关税推到了2027年1月1号才升级。也就是说，短期内谁都不会先低头，真要到妥协那一步，多半是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松一松，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上让一让，但对外谁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可就算后续谈判谈成了，代价也已经落地，而且会顺着产业链扩散。最痛的就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个零部件在组装前可能多次跨越美加边境，每次都要重新计算关税。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要扛下近 90% 的关税成本，一个美国家庭一年得多掏840到900美元。关税战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日常生活中，美加之间的裂痕也许不是在哪一刻突然撕开的，而是美加征一档关税，每放一句狠话，每流失一批订单，它就又被扯大一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

0: 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美加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值得关注的是，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于9月7号至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及陆地开展，另有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10个北约成员国共同参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及北极地区的协同防御能力。那如何看待在这个时机举行军演？除了经济和政治支持外，欧洲还能向格陵兰岛提供哪些支持呢？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欧洲问题专家金玲的分析。
1: 欧洲人是希望把特朗普所宣称的格陵兰岛在丹麦，他没有办法这个维护这个北极的安全，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欧洲人认为在北约的框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首先，他们觉得现在所谓的北极面临的安全威胁是子虚莫有。第二呢，就是说即使欧洲人认为如果有威胁，那也完全不用通过这个特朗普所宣称的他要拥有格陵兰岛来保证。那么从这个实践来讲呢，其实目前欧洲人能给格陵兰岛的支持更多的也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经济上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那么军事上嘛，他当然依然是依赖这个北约的这种框架机制。这点别说是格陵兰岛的安全了，那整个欧洲的安全，那么都是特朗普拥有着这种绝对的主导权的。这也是过去一年让我们看到欧美关系的这种比较拧巴的一种现状吧。
0: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他表示，选举结果不仅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不能对这一结果视而不见。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但他同时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

0: 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2: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1: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农业生产带来了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物价的上涨有多大程度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4: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 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5: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n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0: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6%， 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化等因素对价格变化的推动更为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因素的影响不存在。
6: Ahora mismo todas estas cosas lo que nos repercute es a nosotros, es al primer eslabón. Los primeros en sufrir las consecuencias somos nosotros. Sin embargo, en el consumidor todavía no ha notado las consecuencias.
0: 高温干旱导致的作物减产，压力。

0: 周边两位渔民发现后率先前往救援。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被困的两人已体力不支，男子甚至已经趴在滩涂中无法自主起身。于是消防人员用担架、绳索等装备，在两位渔民的协助下将该男子抬上救援担架，采用前拉后推的方式终于将两人带至岸边。所幸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消防提醒，沿海滩涂潮汐变化快，淤泥深，极易造成人员陷落，严格遵守海边进入警示规定，不仅是对规则的维护，更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负责。
1: 我们来关注路面交通安全。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开门导致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死亡。我们先来看看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
2: 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搭载乘客赵某行驶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主路出口往辅路方向，将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
3: 车辆呢，当时距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案发时呢，经过车上的这个网约车平台调取的录音能够显示，平台提示司机您已停在禁停路段，但是呢，这个司机吴某还是跟这个乘客赵某确认是否在此下车。那个乘客的回答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儿停，但是导航显示就在这里。然后司机就说，那你就在这儿下吧。然后这个乘客就把车门拉开了，就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呢，后方驶过来一辆电动车。
2: 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吴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颅脑损伤等多处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3: 他停车的位置呢，是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宽度，正是这个1.5米的宽度呢，一方面阻碍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另一方面呢，也创设了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点。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呢，这个司机是负主要责任，并且在刑法上有不可逃避的这样一种责任。
1: 针对这起案件，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毕竟开门撞人这个动作是乘客实施的，但为什么只有网约车司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构成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起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驾驶员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民警介绍，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我们来看近日发生的一组事故现场。
2: 近日，王某驾车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沂山路临时停车，开启主驾驶室车门时没有观察后方来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行人员受伤。
4: 是王某驾驶机动车在路边临时停车时，此时呢，由西向东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机动车驾驶员王某突然打开车门，导致呢，电动车躲避不及，造成交通事故。
5: 本次事故中，机动车驾驶人王某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再来看近日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沙汀中学路段的一幕。一辆厢式货车在路边临时停车准备送货，驾驶人罗某停车后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直接推开了驾驶室车门，

0: 就在这一瞬间，后方同向驶来的一辆标准电动两轮车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边缘，骑行人屈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头部及手肘多处擦伤。好在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及时停下，没有引发二次事故。
1: 经查，事发时一辆相似货车沿沙甸路行驶，在路边临时停车，并未观察后方车辆，就在他打开车门的瞬间，与屈某驾驶的标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屈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罗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显示，超30%的开门杀事故引发了二次事故。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乘人员遭同向车道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是二次事故的主要形态，占比约61%。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骑行人与前方车辆车门突然打开时，为避免事故发生，通常选择快速变向，从而产生越线行为，加大了二次事故发生概率。同时，后方车辆往往来不及减速避让，导致二次事故的后果十分严重，极易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2: 开门杀事故源于细节疏忽与陋习侥幸，规范开门习惯，坚持防御性出行，提前预判，主动避险，才能有效消除此类安全隐患。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从事故成因看，汽车违法停车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因素，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其中在禁停路段、人行横道、黄色网格线等区域违法停车肇事较为突出。
3: 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对于驾驶安全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那么如果是载有乘客的司机的话，那司机的注意义务更高，不仅要对道路行驶的状况负有责任，也要对停车的这个环节负有高度的注意责任，同时也要对车上的人员的乘车安全以及下车的这个周边环境的安全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0: 作为乘车人员，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另外，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时，也要注意规范佩戴头盔，以合理车速文明行驶。事故统计发现，骑乘人员与车门发生碰撞后，头部触地情况较为普遍，加之头盔佩戴率不高，无法获得对头部的有效保护，容易因颅脑损伤导致严重伤亡。交警建议，有效避免开门杀，可以采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合式开门法指的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这样上半身会发生一个自然的转身，视线面对后方来车的方向，可以更有效地看到后方来车情况。两段式开门法指的是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这样能有效预警后方来车，为安全开门争取反应时间。
2: 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索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针对这一争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裁判规则。
0: 针对开门杀，今年6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 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以及这个司机的责任划分得更明确了。首先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保险公司相应要赔付的金额，赔付完以后还有没有赔偿的内容呢，再由这个司机和乘车人按照各自责任比例去共同分摊。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2026年服贸会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聚焦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最高法发布意见，明确设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当地时间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7号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应对美国关税

0: 影响。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议会选举，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称，对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
0: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0: 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4: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6: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已具备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能进入，但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需由引航员上船带领船舶通过运河。
1: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0: 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7: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AI

0: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

0: 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1: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4: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1: 通知明确，供应商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鼓励优先使用现金、银行转账、电汇等或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据悉，两部门联合印发这一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推动汽车企业规范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支付，努力构建公平公正、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通知明确，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支付，鼓励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合同中未明确支付方式的，应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等。通知还提出，倡导汽车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每次签订合同的有效期不少于1年，合同内容应公允合理，避免设置不公平的条款，不能无视成本底线、隐性质量安全风险等因素要求降价，不能以缩短账期为由压低供货价格。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常态化推动优化账期工作。汽车企业应建立健全供应商账款支付管理制度，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完成半年度、年度情况报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进行调研评估，并公开发布评估结果。
3: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0: 从昨天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降温天气。
1: 预计我国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工信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子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第二盘又以6-3获胜，最终淘汰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8强。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0: 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5: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6: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7: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6: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8: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

0: 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做出回应。
0: 此前，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及重新赢得民众信任。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0: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的建议。
1: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

0: 当天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这项投资计划将在今明两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等方面。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法新社7号报道称，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数据，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质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卡拉卡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四川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今天北方大部气温下降，其中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地，降温的幅度将会达到6到14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6到19度。银川12到18度，榆林13到20度，渭南15到20度，咸阳15到23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0到31度，南充24到35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4到35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9度，曲靖15到28度，晋城11到20度，邯郸17到19度，鹤壁14到2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7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5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近海深融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红星二锅头，第8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8代升级上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透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

0: 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1: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0: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2: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0: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3: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4: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0: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1: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0: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5: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0: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 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政

0: 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1: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笑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恶意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法清呢？
0: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3: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0: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3: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2: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法律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万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0: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5: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0: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5: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0: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1: 那260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的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2: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1: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啊，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2: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2: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2: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3: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进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可随时向当地公安或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这项举措已经惠及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

0: 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在武汉六月底的一天，一名60岁的老人在深夜独自散步后一直未归，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
1: 六月底的一天，陈女士焦急地跑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80岁的父亲2天前独自离家散步后一直未归。
2: 哦，当时就是29号吧，29号，因为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回来看爸爸，我一回来看爸爸呀，家里怎么没有人？我就跟我弟弟打的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不在家？他说2天都不在家了，我就心里很急啊，我就赶快就报了警。
3: 说他的爸爸27号晚上9点钟左右出去散步。一直没有回来，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带手机，于是我们翻看了从27号晚上到陈女士报警期间的报警记录，没有发现有老人迷路的报警情况。结合那2天气温比较高，我们就担心他会出现中暑、昏迷等意外情况，于是我们立马展开了寻找工作。
1: 让大家十分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八旬老人深陷危险之中。民警立刻调取老人家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追踪老人的轨迹，同时到老人常去的区域实地走访排查。
3: 我们询问陈女士她爸爸日常散步的一个路线，展开了排查。当我们查到星光大道和珊瑚大道路口的时候，我想起来以前出警的时候，这个附近有一个池塘，我就担心老人会不会出现意外，于是呢，就把这一片区域作为了我们搜寻的重点。
1: 民警提到的地点是一片无人荒地，区域内沟壑交错，植被茂密，路况极其复杂，正常行人极少前往。
4: 点点，
5: 是不是晕了？
3: 就是他，还有谁？寻找了大概1个多小时。找过去了之后，发现了有一个人手抱着头就蹲在个地上，喊了一声呢，刚开始没有反应，后来呢，我们走近了再喊一声，老人那个头就微微动了一下，当时我们就放心了很多。后来呢，再把老人叫了一下，他就把头抬起了，然后确认就是陈女士报警，她的父亲。
4: 慢点啊，
3: 你把他架起来，不要指望他走路，他已经没劲了，少喝一点。
2: 我说人还好吗？他说还好，精神状态还很好了。我就高兴得不行了，我说好好。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他们就送回来，特别的客气，跟我爸爸买的水呀、当时我爸爸就晒了2天嘛，人都喊感觉有的脱水了，一瓶水都喝光了。当时那个警察，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
1: 找到老人后第二天，民警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叮嘱家属平时让老人挂在身上，万一再次走失也能及时找到。
4: 慢点慢点啊，
3: 因为爹爹年龄大了，你要平时要经常看一下，提醒他要及时充电，平时上班呀干什么呀就大可放心了。因为爹爹
1: 民警口中的放心，正是源于这枚小小钥匙扣背后强大的科技支撑。在过去，寻找走失老人往往是一场与时间的艰难拉锯战，而回家的钥匙将传统的大海捞针式搜寻转变为精准高效的导航。
3: 以前我们接到迷失老人的报警，我们只能依托城市监控一段一段的查找，在寻找的过程中长时间找不到老人的话，老人也会出现意外，家属呢也会出现焦虑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自己长时间没找到老人了，心里也不安。自从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平台之后呢，随时可以掌控这个老人的在哪里，给我们寻找工作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呢，家属也可以随时掌握老人在哪里，也工作生活也更加省心。
2: 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啊，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为什么呢？我在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关注我爸爸出门的啦，或者在家了外面去了啦，我可以随时联系警察，也可以随时跟我弟弟沟通，知道他在哪里，我就放心多了，我也可以安心工作了，没有那么多挂念了。我觉得那个回家的钥匙特别好。
0: 八旬老人平安回家了， 回家的钥匙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它缩短的不仅仅是搜救时间，更是家属心中那份担忧和焦灼。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安全，更是每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希望回家的钥匙能让走失不再成为家庭的噩梦，让平安回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它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内河船、海船以及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

0: 船舶均可通行，目前具备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决心与能力，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根据也门胡塞武装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沙特战机对也门交夫省发动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在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同时，沙特方面近期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发动空袭并造成平民伤亡。沙特方面的军事行动会得到回应和惩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0: 今天公布的最新外贸数据显示出，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依托高层外交、多边合作机制等，持续做大新兴市场基本盘，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2: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20%，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这个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举办。8月31日，南宁海关验放了首批进境展品。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将不断地走深走实，助力双方共同发展。
2: 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

0: 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1: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3: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2: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6: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5: 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6: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1: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5: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
6: 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
5: 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
6: 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你看这些木板

0: 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服贸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 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两元一合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吉石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漫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观光车线路和水上专线串联起了首钢园与园博园，打造出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如今的服贸会不只是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更成为拉动京西两园一合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引擎。园博园永定河苑近日落成迎客，将接待本届展会中来自主宾国挪威和主宾省广西的中外代表团。 这里既有京派建筑的中轴对称，又有徽派建筑里的泗水归堂，15座合院里面水系园林乃至窗景都各不相同。那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园内会种植有玉兰、红炉、竹子，每串过一扇小而美的门洞，后面都是一番新风景。我特别喜欢这个徽派的院子，围绕着这样的小天井构成一圈回廊的跑马楼结构。那通过打开这些气窗来达到通风采光的效果，所有的这些居住的客房都是在园博园修旧如旧的建筑基础上打造的。服贸会期间，票根经济将联动园博园内亲子乐园、花园餐厅等更新业态，推动西部活力片区、交通、产业和客流的联动互通。
1: 通过无界滤芯，一轴六区的空间重构，一手打造我们的文旅消费，实现文旅体商展产一体化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4: 加拿大联邂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 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 根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纳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纳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纳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 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
5: 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

0: 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1: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2: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4: 汽车行业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1: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5: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5: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4: 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了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对此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的选举结果呢，反映出部分民众对于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以期重新赢得民众信任。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了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6: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 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

0: 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
1: 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七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五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四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刚刚过去的八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日本财务省此前公布数据显示，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965亿美元。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是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用于筹集美元来干预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
2: 最主要原因还是日本政府抛售美债这些证券资产，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短期来看呢，这有助于缓解日元的贬值预期。但是因为干预规模比较有限，尤其是相对于庞大的外汇市场来说是这样的。那作用呢，就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信号，实质影响是有限的。那如果拉长一些时间来看，美日的利差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要缩小利差，更多要靠日本来加息啊。当然，加息对日本财政是不好的，因为复息压力会上升。但是市场主流预期仍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的概率较高，所以这个也显示出来，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复杂的内外约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4: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4: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

0: 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3: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2: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4: 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2: 从昨天开始，北方地区迎来立秋后的第一次大范围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并带来明显降雨和降温天气。预计我国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显著降温。同时，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总台记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2: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表

0: 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他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持续海上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2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军还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了2艘船只。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国际航运数据，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的最低。其中6号有5艘船只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的军用卡车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这些卡车正从沙特阿拉伯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哈德拉毛省瓦迪阿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7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的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
1: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1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2个区域共1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经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要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根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了3次喷发。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于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2: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威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3: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0: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1: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9月1号中午12点已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这几天，大型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货陆续返港，辽宁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
4: 过车，过车，
5: 接到海两天两宿。捞了七八万斤小鱼，这样少的大巴鱼，说产量挺好。
6: 大鱼1800条大巴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量，这个渔民都挺丰收的。
7: 渔货刚上岸，海鲜批发商便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得益于伏季休渔制度，头批回港的渔货品质好，产量充足，价格也更亲民。
6: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比头一天能稍微便宜一点。大巴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巴10块，小重巴8块，小巴5块。
7: 据了解，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霸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
3: 东海伏季休渔期一般是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浙江宁波、奉化各沿海码头进入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冰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7: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4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货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货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8: 我们是从7月初开始就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1个月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抽冰。那么现在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7: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9: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啊都搬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出了每载陆龟一帆风送。
7: 据了解，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启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3: 最近，上海浦东消防接群众报警，在大致河以南的一处滩涂区域，有2人违规赶海抓蟹，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接警后，消防迅速安排人员赶到现场。
7: 违规下海抓蟹的一男一女被困在距离岸边约500米的滩涂区，周边2位渔民发现后率先前往救援。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被困的2人已体力不支，男子甚至已经趴在滩涂中无法自主起身。于是，消防人员用担架、绳索等装备，在2位渔民的协助下，将该男子抬上救援担架，采用前拉后推的

0: 方式，终于将两人带至岸边。所幸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消防提醒，沿海滩涂潮汐变化快，淤泥深，极易造成人员陷落，严格遵守海边进入警示规定，不仅是对规则的维护，更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负责。
1: 每当遭遇突发的伤病，人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三个数字120，这是一个根植于百姓心中的救命电话，它的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接下来我们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个瞬间。
2: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3: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又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2: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4: 村子路子怎么这半天找不到了呢？
3: 13栋对过。
2: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问标志物、问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溧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5: 当时是怎么想到干到这一行？
3: 我们学的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2: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6: 手脚麻，头。
3: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6: 有。
2: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3: 不要大口喘气啊！
6: 好一点，
3: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2: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城。
3: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啊、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2: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八强。
2: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七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六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3: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And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1: 晋级八强之后，郑钦文并没有马上休息，而是进行了加练。本场虽然说取胜，但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因此他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下一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将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本轮莱巴金娜2-0淘汰了13号种子大阪直美。如果能够闯进四强，莱巴金娜将超越萨巴伦卡，成为新的女单世界第一。此外，本土作战的4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战胜约维奇，获得了最后一个女单八强席位。稍后的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近海从北到南将出现一次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3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东部近岸海域有2到3.4米的中到大浪。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烟台海域有大浪，秦皇岛天津海域是中浪，青岛连云港海域有中浪，上海宁波海域是轻浪，温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和汕头海域都是轻浪，深圳、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轻浪，长岛有大浪，连岛、圣斯列岛和钓鱼岛是中浪，湄洲岛、涠洲岛和永兴岛是轻浪，黄岩岛有中浪。
5: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 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0: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5: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6: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5: 凌晨三点，杨菊平等七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六点，三四百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7: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吃。
5: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十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8: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
1: 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从7号开始，山西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大风，多

0: 地的最高气温降幅达10度，今天降雨持续，山西省内大部为中雨，局部是大雨。在太原市，降雨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减速慢行，最高气温16度，较上周的30度大幅回落。目前市政城管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的杂物进行清理，在一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以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和风暴潮蓝色警报。
1: 海浪方面，预计9月8号上午到9号上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预计9号中午前后解除此次海浪警报。风暴潮方面，预计9月8号上午至9号早晨，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各涉海相关生产单位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组织渔船、养殖鱼排、养殖场等做好防御工作，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做好防潮准备。预计9号上午解除此次风暴潮警报。
0: 最近江西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部分河水暴涨。江西吉安遂川县遂川江干流上的玉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于田镇的于田大桥旁，现在我身后的于田大桥仅能看到裸露的桥墩以及两侧有部分的桥面的残骸。据当地居民告诉我，这里5号凌晨4点钟左右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桥面出现了垮塌，被冲散。当时水位的高度已经能达到我现在脚背的高度了。
3: 我早上4点6分响一下，4点20全响了，全倒了桥，响了2下，再2下倒下的，先倒这里，后倒那边。
4: 于田大桥全长240米，为双曲拱桥，1990年正式通车。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首位，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
5: 我们9月3号开始就是说部分零通行，就是车子不能走，人可以过。然后到9月4号就接到通知，连车都不能过，就说因为水越涨越高，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为了安全，就是连车都不能通行。
4: 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于田大桥是当地4个村庄通往盱眙105国道及高新区的重要通道。服务近1万名群众生产生活，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6: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0: 目前已经进入9月，秋季渐显，这个时候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9月到11月依旧是台风的高发期。据日前多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秋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8到10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4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强。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来看气象分析。
7: 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

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

0: 可能对于下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有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什么是战术 AI 卫星？它和传统侦察卫星有什么区别？投入使用后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一起来了解。
3: 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目前项目的研发经费已被列入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专家表示，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
4: 首先呢，传统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10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10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战术 AI 卫星是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的关键天机环节。
2: AI 卫星并不是日本首创，早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做过星上智能图像处理的卫星试验。日本为什么突然急于要研制战术 AI 卫星？这种急于求成的卫星一旦出现了计算错误，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2022年，日本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正式明确拥有反击能力，同时启动12式增程导弹研发，推进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如今，再加上战术 AI 卫星，一套进攻型作战闭环即将成型。卫星星座负责侦察发现， AI 卫星负责在轨运算处理，指挥系统负责研判决策，远程导弹实施火力打击。
4: 那当下呢，日本远程导弹要想打击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必须依赖美军天基传感器、侦察机情报网络提供目标数据。演习中呢，已经演练过美军侦察日方发射打击的模式，相当于日本手里有导弹，但是这个眼睛呢长在美国身上。日本当然不愿意一直把反击能力的开关交给美国。战术 AI 卫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本国可控的天机快速情报链路，自主完成发现、识别、输出坐标，不再事事等待美国推送情报，减少呢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同盟内部争取更大的作战自主权。
5: AI 卫星呢，一旦算法出错，轻则定位观测数据失真，重则姿态轨道判断错乱，引发卫星失控、太空碰撞风险。那在军事场景下，这种后果就会更加严峻。比如说把普通的民用设施识别成军事目标，或者是漏掉了真实威胁，就很容易造成情报失真，误导指挥决策。如果 AI 错误解析了预警信号，那就可能产生虚假来袭警报，引发误判误操作，加剧局势误判风险。
2: 今年，日本推进航空宇宙自卫队建制化，正式将太空确立为独立作战领域。战术 AI 卫星正是其太空军事化布局里的关键装备。日本嘴上标榜专守防卫，实际却搭建起完整的发现决策。

0: 测、打击、评估远程杀伤链条，军事战略核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图谋？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一是战略定位呢，由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拥有反击能力。二是作战空间从国土周边陆海空拓展至陆海空天网多域一体，追求远距离跨域作战。三是作战模式从依赖美军情报支持，追求同盟框架下的自主杀伤链。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约束来自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太空和平利用、武器出口三原则、防卫费不超 GDP 1% 惯例，这一系列制度与政治红线。那现在呢，这些边界被一步步侵蚀改写，专守防卫被工具化，实质内涵被掏空，太空和平利用的制度边界不复存在，太空军事化呈建制推进，防卫力量的地理与功能边界被打破，自卫队由国土防御武装向可以实施境外打击的力量转型。这一系列变化倒逼整套战后安保体制松动，日本已然走上再军事化道路，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
3: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两个区域共1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 1.2 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的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了以军的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0: 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直播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1: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说，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发动两次空袭，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各一名武装人员。这两名武装人员曾参与埋设爆炸装置并袭击以军，并在近期持续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加沙地带卫生机构表示，以色列军队六号数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七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政府以及军方正试图通过在加沙地带清理粉碎和转移废墟，来销毁其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野蛮罪行的证据。声明称，加沙废墟之下仍掩埋着数千名失踪者的遗体，以及能够证明以方罪行的直接物证。声明呼吁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保护这些现场，并派遣人员进行监督。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七号警告称，以色列单方面清理粉碎并转移废墟的行动可能会彻底抹除在加沙地带所犯严重罪行的痕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美国，任何针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方的对等回应。他表示，虽然伊朗的油气生产链分布广泛，易触及暴露在外，但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能源企业和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风险。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海达里表示，敌人曾依赖混合战争、煽动内部势力等手段，在伊朗制造动乱和不安，但他们低估了伊朗的能力与决心，因此出现严重误判。未能预料到伊朗能够将战场扩展至整个地区层面。海达里还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显著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2: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呢，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3: 根据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办公室上周五公布的函件，美国空军表示，已在两个月前禁用电脑和手机上的广告标识符。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其电脑设备近期已禁用相关功能。此外，美国陆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电脑上的广告标识符自2021年前就已被屏蔽，但安卓和苹果移动设备至少自2026年2月起才默认禁用。移动广告标识符是与特定设备绑定的唯一识别码，可用于追踪个人在移动应用中的活动轨迹，并推断大致位置。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军方的限制措施基本上能避免。

0: 他们的位置信息等数据被广告收集商业机构进行大规模销售，但人员轨迹仍可能通过其他更复杂的方式被应用程序追踪。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年8月报道称，超过1300名美国驻中东军事人员长期在健身软件上公开上传跑步训练打卡记录， GPS 轨迹精确到训练地点具体时间段，不少人直接使用真实姓名，大量数据完全公开。今年2月底，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从驻巴林基地撤离后搬到了当地一家酒店，他继续在健身软件上打卡跑步，酒店周边的路线清清楚楚。6天后，伊朗对这家酒店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美军雇员受伤。另外，今年4月开始，驻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美军在停火期间长期公开打卡跑步。7月17号，伊朗对该区域发动打击，造成三名美军士兵死亡。其实早在2018年，五角大楼就已经明令禁止作战区域随意使用带定位的消费级智能设备。专家表示，数据之所以还在泄露，主要是因为管控不力，加上基层人员意识不足。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被问及是否有人因此受罚时，拒绝回答。媒体评论称，也许美军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违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的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3: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4: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由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由谁来承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3: 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 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

0: 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
1: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了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挪威部署中短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认为能够发射中短程导弹的美国系统出现在欧洲，是北约采取的一系列破坏局势稳定的行动的又一步。此次部署在挪威的 MK41 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将其部署在北欧国家可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片领土。扎哈罗娃表示，美方在欧洲部署威胁俄罗斯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破坏了俄美就战略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作为俄方应对措施，美国导弹系统及控制设施相关基础设施的部署地点将成为俄战略威慑力量的特别关注对象。 据塔斯社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把

0: 挪威方面的军事部署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俄方将采取额外安全措施。
1: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的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2: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3: 应该说啊，加拿大它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应战哈，而是在打一个组合拳。它一张牌呢，应该说是对等关税牌哈，也是想要精准打击美国摇摆州的产业。像加方现在反制关税规模呢，和美方的是完全对等的，覆盖的呢是像钢铝啊、乳制品啊、农业啊、家电啊、电子产品、消费品等等。核心策略呢，就是把关税成本啊，想要精准的传导到美国政治敏感的地带，试图通过中期选举的压力呢，倒逼美方妥协。另外一张牌呢，也是它的资源底牌，这也是加拿大最具威慑力的压舱石的筹码哈。我们看美国呢，它从加拿大进口原油，还有天然气，还有这个80%多的进口钾肥都是来自加拿大的。那这个钾肥呢，它也是美国农业生产的核心农资，会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和通胀的水平的。此外，我们看加拿大呢，还是美国多种关键原材料的核心供应方，边境的多个州的电力供应啊等等啊，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输入的。所以这些供应链应该说短期都是没有办法大规模替代的。当然呢，它还有一张牌呢，是产业链绑定哈。像美加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是高度一体化的，跨境生产协同非常紧密。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本质上也是在对美国本土来加税，可能就会影响美国车企的成本啊，还有汽车大州的就业啊等等。当然我们看它还有一张牌呢，也是它内部的韧性和政治牌哈。现在呢，加拿大朝野民意对美这个强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加方也推出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来进行内部托底。但是未来呢，它也可以进行这个法律和制度牌，那它这个未必是诉讼迅速能见效，但是能提供谈判筹码和到一制高点。另外当然也可以打这个盟友和协调的牌哈，拉墨西哥、欧盟等等啊。现在看美国政府可能更擅长双边施压，对多边协调反制呢可能会更为忌惮一些。当然呢，对等反制大概率呢还是能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但很难迫使特朗普政府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哈，因为你这个反制呢还是具备现实施压效果的，具备这个逼和的基础。但是呢，加征关税、美国优先呢也是目前美国这个 MAGA 阵营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纲领哈，所以他可能不会轻易让步，会担心动摇他基本盘。另外呢，就是美加体量和依存度呢还是不对称的，加拿大出口呢也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那它的这个资源王牌呢也是双刃剑，所以应该说更多的还是威慑性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呢不会轻易全面性的实际动用。所以呢，它的这个反制呢还是主要要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最终大概率呢是小幅度的妥协，有限度的和解，不会改变美国贸易

0: 保护主义的整体方向。
1: 当地时间七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日内瓦开幕的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召开记者会，发布关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影响的报告，控诉美国对古巴长达60多年的单方面制裁，严重损害古巴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2: 本年度的报告指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期间，美国对古巴封锁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80.83亿美元，同比增长7%，超过了一年前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封锁实施数十年来造成的累计损失，按当前价格计算，已达到1787亿美元。
3: Porque el bloqueo no castiga a un gobierno, castiga la vida cotidiana de un pueblo.En todos los ámbitos, toda la vida familiar dañada. En Cuba es silencioso, sin bombas, pero también mata.
4: No tenemos financiamiento, no podemos hacer inversiones. Entonces, por lo tanto, es una asfixia lo que se está haciendo, ¿no? Y el que está sufriendo en gran parte es el pueblo cubano. Cada día las sanciones son más y más y la asfixia.
5: Creo que a mí mismo me hacen falta hoy y no lo dejan entrar.¿Por qué? Porque el bloqueo que nos han impuesto precisamente para eso.
6: 从外长的发布会到街头民众的讲述，再到联合国的各类报告，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美国单方面制裁正在给古巴的社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伤害。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通过决议，要求终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但美方始终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可即便是这样，对于古巴的呼吁也不能放弃和停止。正如古巴外长所说，不要让古巴成为沉默的加沙。总台记者哈瓦那报道。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称，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后，乌方已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他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称，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六号落幕。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七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也必须正式推动此类政党崛起。

0: 的民众失望和愤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正是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7号表示，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威尔斯称，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冲击的两辆车内。他说，飞机在降落时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箱型车，随后冲破围栏，又撞上一辆正在机场外行驶的车辆。霍门迪还表示，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就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4: 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活动设置方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议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安全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
3: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1: 今天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
3: 记者了解到，本届装备展为期5天，总面积逾13000平方米，共邀请100余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装备展秉持简约、专业、务实理念，设置装备技术展区、海外安保服务解决方案展区、装备出口综合服务展区及车辆展区等板块，集中展示我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丰硕成果，以及在公共安全装备出口领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分享公共安全治理经验，共同提升维护公共安全能力和水平。同时设置6个专业警种展区，通过场景化、专业化解决方案，集中展现科技赋能警务的最新实践成果。展览期间将举办装备动态演示、新品发布、采购洽谈等活动，积极推动国内企业、科研机构与国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开展对接合作，共享公共安全治理的中国经验。此外，还将通过搭建企业出海平台，精准对接国际需求，推动我国公共安全科技装备企业走出去。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自2024年首次举办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公共安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国际性专业展示和交流平台。2年来，装备展汇聚了中国公共安全领域的

0: 的优秀企业，展示了一系列公共安全技术装备，促进了中国企业与多个国家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对话与合作架设了坚实的桥梁。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前两届相比，本届装备展参展企业数量更多，科技感更强。希望通过装备展平台持续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国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利益互惠，不断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全球公共安全治理能力，为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动力。
1: 开学季，各地的消防部门聚焦学校教室、宿舍和食堂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和培训演练。此外，消防部门还协助发生内涝的部分学校开展清淤作业，保障学生及时返校复课。
2: 9月6号和7号，在福建莆田城乡区和秀雨区多所学校，洪水退去，残留大量淤泥杂物，泥泞湿滑，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与人员安全。消防员携带装备来到学校开展清淤作业，帮助冲洗课桌、教室、走廊和室外场地等，协助辖区校园灾后第一时间恢复正常秩序，保障学生平安返校复课。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帮助辖区受灾学校持续开展清淤清障工作。在山东烟台，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细致摸排各校开学后的消防安全状况，重点检查教室、学生宿舍消防设施器材配置是否齐全规范，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范等内容，并随机对学校职工能否熟练操作灭火器材和引导疏散逃生进行抽查。
3: 首先要知道你这是几公斤的灭火器，然后怎么查，上网查查。
4: 好好，
3: 否则的话，你说你这种情况，说你说你检查了，肯定是不合格的检查。
2: 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反馈，明确整改标准与实现。为强化学生综合安全防范意识，广西南宁、浙江丽水等地的消防、供电、公安等部门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活动，通过案例剖析、科普实验、现场演示等形式，围绕用火、用电、涉水安全以及应急急救、避险自救等内容开展宣传科普，让学生们了解掌握各类安全常识。
5: 不要把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还有燃物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规范停放在电车棚或者是室外比较空旷的位置。
2: 新疆昌吉、安徽马鞍山等地消防部门将消防安全培训带到初一和高一新生军训中，通过知识小课堂、互动问答、趣味运动会等方式普及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1: 近日，在安徽明光市街头，一辆燃油三轮车的油箱突然自燃，公交司机齐传宇恰好驾车经过，见状立即安全停车，拎起车内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精准喷射，很快将明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经初步调查，车辆自燃疑似电路线路老化破损引发，消防提醒车主应定期检查车辆的电路系统，及时更换老化或破损线路，防范自燃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近日，四川遂宁市的85.5万亩水稻陆续丰收，相关部门协调收割机、烘干设备等，助力粮食归仓。
2: 在四川遂宁市安居区石洞镇，1200余亩高标准农田开始收割，多台收割机在金色稻浪间穿梭。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一机化改造，小田并大田，整治坡地碎块，配齐机耕稻灌溉管网，改良土壤地力，预计今年片区内的水稻增产将超10%。除此之外，这里的水稻高产片区还承担着品种筛选、技术集成和示范带动的功能。当地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结合本地水土气候，筛选高产抗倒伏、抗病虫的品种，并通过统一工种、统一生产技术推广新品种，不断提高良种覆盖率，充分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据了解，今年遂宁市的水稻种植面积达85.5万亩，耕种管收机械化率达97%，目前已收割了约31.1万亩，预计10月份将完成全部收割。

0: 当地已协调本地收割机约1000台，烘干机日烘干能力6600吨左右，确保粮食归仓。
1: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的向日葵陆续成熟，迎来了丰收季。位于北疆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向日葵种植面积达到47万亩。这两天，当地正忙着采收向日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新疆阿勒泰福海县黄花沟片区的一处向日葵地里。这处向日葵地啊，有着3000多亩，看上去是一望无际。这个时候呢，也是当地向日葵成熟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采收向日葵的时间是最好呢？当地有经验的农户就告诉我啊，当向日葵出现像我旁边这样的向日葵钩头的时候，而且呢它的葵花盘呢向外突出的时候，就是采收的最佳时间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采收向日葵最独特的一种方式，叫做插盘晾晒。当地人呢也管它叫做两砍一插。哪两砍？第一刀呢先砍掉葵花盘，第二刀呢是砍向葵花杆，斜着砍，留下1米左右的高度。一插呢，就是把砍下来的葵花盘啊插在这个葵花杆上，面朝上斜着插。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准备体验一下这个独特的两砍一插。这个镰刀呢，就是当地常用的镰刀，个头不大，分量还挺足。那么我们先来砍一下。第一刀呢，先砍葵花盘。好，第一刀顺利的砍下来了。第二刀呢，我们要注意刀口呢要不能对准自己，要对外。这样不容易伤到自己，要斜着砍向葵花杆。好，砍下来1米左右的高度，把它再斜着插上去。好，这样一个插盘晾晒就完成了。那么其实啊，这种两砍一插的方式呢非常具有节奏感。你看当地人呢是挥刀砍盘削口上插，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不到2秒钟的时间。最熟练的工人呢一天可以砍7-8亩地。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亩地呢有1500棵葵花，7-8亩地呢就有10000多棵。一棵葵花呢需要砍2次，插一次，整个过程下来啊需要挥动镰刀20000多次。那么可以看到，它不仅是一个技巧活，更是一个体力活。不过呢，这样的采收呢，一天的工钱呢有500多块钱，在整个采收季，光砍葵花来说，对当地人呢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为什么要进行插盘晾晒？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就是不用再把成千上万个葵花盘啊拉到晾场，可以就地插盘进行晾晒，省时省力省地方。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葵花盘悬在空中，四面通风，干得快还不会发霉。这样晾晒的葵花盘啊，它的品相好，颜值高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在我左手边啊，就是一周前进行晾晒的葵花地了。那么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呢正在进行收盘脱粒作业。怎么判断这个葵花盘已经晾晒好可以脱粒了呢？当地人给我讲了两个小窍门。第一呢，就是看这个葵花盘的这个花萼是否干枯。你看像现在这样已经干了，就可以差不多了。那么第二个方式呢，就是磕，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磕葵花的方式。我们来揪一颗葵花籽儿，然后磕一下，你听嘎嘣一声清脆作响，就代表着它已经干透，可以进行脱粒作业了。那么当地人是怎么进行脱粒的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他们是采用机械加人工的两种方式。那么7-8个工作人员排成一排，在收获机前面把葵花盘呢摘下来扔到收获机里去，之后呢收获机再进行脱粒作业。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伤到葵花籽。我们在现场呢还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呢还练成了一个小绝活，就是可以不回头直接把葵花盘扔到收获机里，手起盘落，精准到位，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这也是常年劳作形成的肌肉记忆，也是当地人种植向日葵独特的手艺。那么葵花籽收获脱粒以后呢，会被运送到附近的厂区进行最后的清凉分级，接着呢就是运输、销售和加工了。这些年福海的瓜子呢，除了运往国内外，当地呢还建成了多家精加工的企业，打造了自己的本土葵花品牌。整个瓜子的产业链呢规模接近20亿，这么一个小小的葵花呢也已经成为当地富农增收的一个好项目。
1: 近期长江瞿塘峡段昼夜温差增大，长江河谷水汽夜间冷却凝结成雾，出现了绝美的日出云海景观。云雾自谷底缓缓升腾，放眼望去，群山之间云涛连绵铺展，奔腾翻涌，宛若茫茫沧海，气势磅礴。随着朝阳跃出云层，

层霞光漫洒而下，连绵峰峦仿佛镀上一层暖城流光，与翻涌云海交织成一幅动静相宜、意境悠远的山水长卷。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投洽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再次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
1: 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与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

0: 海双主宾省。
1: 芬兰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目前已经超过100亿欧元，规模相当可观。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未来双方将拥有大量合作机遇。
2: 对我而言，来到这里观察中国是一项真正着眼长远的投入。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因此必须经常亲自到这里来。
0: 本届投洽会金融展区面积与展商数量双双翻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首次落地，新设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届投洽会期间将举办40多项重点投资促进活动，配套开展包括资本对接、专场路演在内的近100场活动。云上投洽会平台汇聚招商项目、企业融资、产业资金等资源，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找项目更便利、找资本更高效。
3: 今天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的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那展会现场都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的现场，在今天上午的11点，装备展正式举行了开幕式。这一届展览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合作共赢。那么现场有哪些新鲜的又实用的科技装备呢？我来现场带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的就是刑事技术与反诈装备展区。那么走到这个展区里啊，我第一眼就被这几个大字吸引了，国家反诈 AI。 我们了解到呢，国家反诈 AI APP 是几天前才刚刚正式上线的。那么既然在展馆里看到了它，我们就来现场呢给大家试用一下。可以说呀，国家反诈 AI 就是我们每个老百姓身边随时可问、随手可查的一个反诈智能助手。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感觉到自己是遇到诈骗套路了，但是不能确定的话怎么办呢？非常简单，直接问问他。现在呢我们就来试验一下，输入语音就可以。刚刚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进行了视频通话，画面里呢是他本人，声音也是他。他跟我说他家里出了点急事，想让我先给他转几万块钱，但是挂断之后呢，我再给他回拨过去就拨不通了。请问这个钱我要不要转呢？现在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来看我们的反诈 AI 是如何来给我分析我的问题的。我们看到啊，现在他的反应已经来了，他没有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转账，而是先给我分析了风险，并且呢给我讲明了骗子的诈骗套路，最后给了我行动建议。他说呀，千万不要转账，并且呢还给了我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呢不要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联系我的这个所谓好友，而是通过我们手机里已经存的电话号码去联系他，或者通过其他的好友来确认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我们常说呀，眼见为实，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骗子是利用了 AI 换脸功能，可以非常轻松地来实行诈骗。那么怎么办呢？国家反诈中心告诉我们了，有解决的方案。骗子用 AI 来行骗，那么我们呢就用 AI 来防骗。现在呢，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呢，在各大的手机应用市场里呢，都是可以下载的。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最新的诈骗套路的拆解，大家呢，不妨下载下来，多学学，绝对的有好处。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展馆里呢，是看到了人工智能如何帮助我们老百姓来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其实，在这个装备展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应用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实刚刚在来的路上呀，我就看到了在路口呢就有我们的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在指挥交通，一套动作呢非常的行云流水。今天呢在展会的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现场呢我们来跟他对对话。通过我们交通管理机器人胸前的这块互动屏呢，我就可以跟他进行互动，问我想要咨询的任何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现在我点击我要咨询。我想请问，如果我遇到了连环追尾该怎么办呢？
5: 我来为您查询连环追尾的处理规定。

0: 检测结果未举，皆涉嫌连环追尾处理。
1: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机器人小型啊，它的大脑是正在飞速的运转。很快呢，我们看到关于连环追尾事故怎么处理的一二三四几个步骤呢，它就马上的给我分析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交通管理机器人呢，它的功能还远远的不止这些。比如说今天我在道路上骑了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没有佩戴头盔，那么如果被他发现了，他可绝对不会手软，他会在马路上大声地喊，那个穿蓝衣服的，你没有戴安全帽，请你把安全帽佩戴好。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它的这个功能其实是我们的机器人运用它的 AI 视觉系统，能够自动的识别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并且及时的来进行提醒。可以说有了它在，就可以守护我们每个人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可以说人工智能啊，在我们这一届的装备展上呢是随处可见，展览还要继续几天，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报道。
2: 本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区域，就是警犬展区。警犬属于公安机关一种特殊的警用装备，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们还是公安民警的亲密战友。那里都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 好的，天亮。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的警犬专区。在现场，我们看到12头既可爱又威武的警犬呢，已经准备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12头警犬全是我们中国的本土警犬。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看到啊，现在正在场中间的是我们的大型的，是中国的昆明犬，它的名字叫做昆昆。在右手边的小一点的警犬是我们的中国太仓犬，它的名字叫做皮皮。

0: 情节呢，就是我们的民警接到了报警，有一名嫌疑人呢，疑似是将违禁品藏在了我们后边的这个白车上。那么接到任务之后，我们现场的两位民警就带着我们的警犬来到了现场进行处置。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公安部南昌警犬基地的张主任。张主任您好。那么一会儿的演示环节呢，张主任会为我们进行现场的解说。那么现在我们的演示可以开始。
1: 好，我们这个嫌疑人离开。思明，
0: 现在我们的
1: 好，我们嫌疑人马上要逃跑了。好，我们看到我们嫌疑人很诡秘的啊逃跑，我们坤坤进行搜捕啊，先是发现这个嫌疑人，大家注意，待会儿可以看我们这个终端视频回传系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
0: 我们看到坤坤是非常快速地奔向了嫌疑人，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嫌疑人正藏在我们的这辆白车之后。
1: 现在是我们民警通过这个坤坤身上带的这个视频回传系统语音控制犬押解这个嫌疑人回到我们民警身边。
0: 您说的是坤坤头上戴的这个？
1: 对，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么这个仪器的作用是什么？
1: 这个仪器的作用，它是可以这个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我们的民警的一个伤亡。
0: 其实就民警在几公里之外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看到我们警犬头上戴的这个仪器，它拍摄到的现场和嫌疑人的画面。
1: 对的，而且也可以实现我们远距离的语音对犬的指挥。
0: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呢，坤坤是已经回到了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嫌疑人是已经捕获了，那我们的违禁品还在车上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个时候皮皮有了机会，皮皮上场，请我们皮皮上场。
0: 和坤坤相比，皮皮的体型是明显的小了很多哈。
1: 对，因为这个太仓犬呢，它的是小巧灵活，精力充沛，它特别适于在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可以有效弥补我们大型犬种的搜索类作业的一些短板。
0: 现在它就是在我们的车的这个驾驶位上，副驾驶位上在搜索我们的违禁品。
1: 对，它现在不确定是藏在哪个位置，它如果发现了以后，它会做示警。
0: 还在搜索。
1: 对，还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好，你看到我们的犬示警了，很好。
0: 他现在是找到了违禁品是吗？
1: 对的，他刚才已经做示警了，这是我们这个
0: 发现了
1: 疑似违禁品。
0: 皮皮太厉害了，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点赞哈。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坤坤呢，是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现在坤坤是要进行什么样的表演？
1: 要进行一个服从科目的演练，首先是一个战术随行的动作。好，战术随行的话呢，是我们模拟一个现场的处置情况啊。这个民警呢，携犬带枪突入某些特定的场景，啊，这是一个战术随行的动作。
0: 非常的灵活啊，虽然他的这个体型很大，但是非常灵活。
1: 他关键是服从性特别好，而且特别专注，他始终注视前方。好，现在我们进行的是一个距离指挥的科目，有坐、卧、立、吠叫。啊，我们的犬要求是一令一动的，一声口令必须做一个动作，这是我们绝对服从的一个能力，人犬结合为一体。你看我们的犬的服从性非常，而且非常专注，始终在注视主人。啊，这是前来，左侧归位啊。大家就可以注意看，我们的犬始终是注视我们的主人。他一定要特别的专注。我们的这个基础科目是我们使用科目的一个基础。当他具备了良好的基础科目以后，在这种特殊的这种，尤其是这种抓捕嫌疑人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很好的服从我们主人的指挥。
0: 确实是看到坤坤的眼神啊，非常的专注，一直是注视着我们的训导员。
1: 这个昆明犬呢，也是我们国犬之光，号称是这个全能战士。我们场上的12头警犬，只有昆明犬，它是可以全科目的作业。所以它是我们这个全能战士，非常优秀。
0: 太棒了，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警犬和训导员之间是非常默契的配合。那么刚刚张主任也是介绍了，现场呢我们一共是有12头警犬，其他的警犬呢还有什么突出的技能，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广西山地犬是吧，我们看它啊，样子好像长得有点像我们的中华田园犬。其实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2: 广西山地犬呢是嗓子

0: 广西山区的本土松型猎犬，属于中华田园犬的一个优势分支。它体型结构紧凑，嗅觉灵敏，耐力持久，适应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作业。该犬最大的特点是比较擅长团队协作，也可多犬协同该场勤务工作，在大面积环境下作业效率非常高。
1: 所以说它是非常擅长的在我们的这个山林里边进行集群的作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广西山地犬。它的名字是什么？
0: 圆圆。
1: 圆圆，好，谢谢。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西藏林芝猎犬。我第一眼看到它呀，我就注意到了它的这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跟其他的警犬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的眼睛这么有特色是有什么原因吗？
2: 它是分为两种，然后第一种的话是红膜褐色，红膜褐色的话是就是黑色素比较丰富，然后是适于普通山林。然后第二种的话是红膜蓝色，红膜蓝色的话是我们高原地区先天性存在的，然后是可以防雪盲。
1: 所以它的眼睛长成了白色。我们可以说它既然叫西藏林芝猎犬，我们看到介绍啊，它不仅是耐低氧、耐高海拔，而且是非常擅长在4700米以上的高原作业。4700米以上，我想有很多都是雪山，那么它的眼睛有它的这样的自己的特色，相比也是要适应我们在高山雪原上一个紫外线的一个强烈的冲击。好，谢谢训导员。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这个新疆牧羊犬，它长得真的是太威武了，它有什么特殊的特色？
3: 新疆牧羊犬从外貌上来看，你看它黑背白胸，然后它是黑蹄，但是我们另外有一部分也是白蹄，然后它是长毛和卷尾，它体大胸猛，然后警戒性高，是天然的戍边护卫犬。
1: 我们看它还戴了一个像墨镜一样的，这是为了装饰显得酷炫，还是说它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
3: 它是主要是功能性的，因为新疆边境地区多为高海拔地区，然后那里紫外线比较强，然后风沙大，然后灌木和草丛比较多，然后戴护目镜也是为了避免它工作的时候免受外界因素干扰。
1: 它的名字是什么？
3: 它叫元宝。
1: 元宝，我可以摸一下吗？元宝太可爱了，而且其实对我们的群众来讲看起来还是很温柔的，没有像它看起来这么凶猛哈。
3: 是的，是的。
1: 好，那刚刚呢我们现场是看到了在我们展览现场的一些我们的中国本土的警犬。那我们了解到呢，现在中国的本土警犬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的岗位上呢一直是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我们现场的很多的优秀的本土犬种，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云中猎犬还有青山猎犬等等呢，像这些犬种呢，他们目前已经是纳入了警犬的培育训练体系，让他们能够在高原、高海拔还有丛林、山地等等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些环境中呢，来进行搜捕呀、追踪等等的一些警务工作，真的是要为他们点赞。那么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天亮。
4: 刚才我们也一同见识了啊，这些警犬强大的工作能力，工作中的狗狗实在是太帅了。也谢谢王丽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从昨天开始，山西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局地有暴雨。受此影响，山西省相关部门先后于昨天傍晚和今天上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太原阳曲县阳泉城区等地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山西多地仍有较强的降雨，相关部门需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中小河流、涉水旅游景区等防汛重点，同时要对辖区内小型水库山洪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开展巡查检查。山西大范围降雨天气给当地

0: 高速公路通行带来了影响，山西省对受降雨影响的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截至今天中午12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天黎高速、青银高速、湖北高速、二广高速等部分路段仍然禁止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交警提示，雨天行车需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确保通行安全。9月3号，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的70多所学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积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启动校园灾后处置工作，让师生尽快复课。经过连日处置，昨天全县被淹学校已经全部复课。
1: 9月5号，当地积水逐步退去，校园清淤复学工作快速启动，各学校的老师与热心家长一起分工协作，清洗桌椅、冲洗地面残留淤泥等。
2: 我们都想那个尽一份力嘛，让孩子能够更快地融入学习嘛，家长一起打扫。
3: 我们就组织我们学校的教师，包括党员志愿者，包括骨干教师等等啊，大概有70-80号老师到学校来进行清淤保障工作。
1: 与此同时，各学校同步开展消杀、设施检修、复学保障等工作。经过连日处置，全县被淹学校已全部复课。
0: 受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村庄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队伍抽组骨干力量，成立党员突击队，在最险地段攻坚，在最急的关口冲锋，带领救援兵力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
4: 9月7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接到紧急求援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4点45分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经过近2个小时连夜紧急奋战，截至清晨6点40分，官兵成功将水库下游15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5: 我们党员突击队兵分多路，向周边村落延伸覆盖，一边排查地质风险，一边上门劝导转移，用耐心、细心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兜底排查，全域转移，彻底消除留守的安全隐患，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6: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石下组灾情复杂，淤积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4: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8: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3档。 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

0: 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2: 我现在是在位于美加边境加拿大的温莎市，在我身后一河之隔就是美国的汽车重镇底特律，而温莎也是美加汽车产业高度融合的地方。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以及对加拿大的汽车进口征收更高关税的威胁，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在当地的劳动节当日举行游行，他们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就业，应对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
3: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4: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3: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5: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1: 汽车行业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3: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6: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6: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1: 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认证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出口的所有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快车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9月7号是巴西独立日，当天上午，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 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0: 阅兵仪式持续约2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表演。
7: Hoje é o dia da gente comemorar a nossa soberania, a nossa independência e o orgulho da gente ser brasileiro, né? Da nossa cultura, das nossas conquistas e tudo que representa ser cidadão desse país.
8: É uma expressão pública, né? Que a gente manifesta o amor pela pátria.
0: 今年的阅兵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儿童以及迎接2027年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据巴西总统府数据，约7万人到现场观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正在进行中。昨天上午，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抵达广东湛江某军港，双方官兵登上坚定号和大理舰参观。此次演习港岸阶段结束。
0: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新加坡海军坚定号缓缓靠泊在码头，中方官兵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10: 大家好 ，I'm Amy Du Sandia Shu，
11: 我是来自新加坡海军的桑迪亚，很荣幸能有机会参加这场演习。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交流实践经验。这次经历让我在专业层面收获颇丰，也令人难忘。我会珍视在此结下的新友谊。
0: 据了解，中新双方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3个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来自南部战区海军与海军军医大学的专家和新方专家共同探讨专业问题，分享经验心得。
12: 水下世界虽然隐蔽，但安全合作可以透明。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0: 目前，中新双方除专业交流和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坚定号和大理舰将驶离港口，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
13: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1: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自今年的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以及相关犯罪，共批准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04件、342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百安作出逮捕决定。近日，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李百安利用担任中国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为了不少人买车前的重要参考，然而一些没有资质的野生测评仅仅

0: 靠造谣拉踩带节奏，不仅容易干扰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也对车企名誉造成了损害。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法庭。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2: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6: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2: 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7: 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了一个泛化的评估关系了。
0: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的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这两项进行。
2: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5: 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2: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4: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2: 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

0: 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1: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恶意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分清呢？
0: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3: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0: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着同样风险。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的资产也会遭到打击。卡利巴夫的表态是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表态的回应。赫格塞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
5: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1人死亡，以及奈拜提耶地区2个区域共1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1.2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6: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2: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该计划，欧盟将在今年与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主要用于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等，将为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创造新的机遇。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议会选举6号落幕，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法国外长巴罗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证实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威尔斯7号表示，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威尔斯称，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据法新社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8月底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恢复运营。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发生一次较强喷发，今天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2: 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和干旱给欧洲多地农业生产带来压力。在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从农贸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到消费者的购物选择，物价变化正在影响当地人的日常消费。那么目前物价的上涨多大程度是由极端天气导致的？气候影响已经传导到消费端了吗？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坎塔布里亚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不少当地消费者会选择来到这里采购食材。今年随着食品价格发生变化，他们的购物习惯也随之悄然改变。
8: Sí, por supuesto, mucho. Sí, sí, sí, mucho. Se ha notado en todo, en la verdura, en la fruta, en todo, en la carne, horroroso, en los huevos, muchísimo.
9: Se nota que la gente, por ejemplo, pues te deja estos productos como un poco más para algo especial, un día pues que tienen una reunión de amigos, pero en el día a día pues lo dejan un poquito de lado y te compran a lo mejor menos cantidad.
10: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6%， 其中鸡蛋、牛肉和鱼类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但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还不能直接归因于今年的高温干旱， 市场经营者和当地农牧业组织均表示，目前能源、运输以及供需变

0: 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1: Wow,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2: 晋级八强之后，郑钦文又立刻进行了加练。那本场虽然取胜，但是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因此他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下一轮1/4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将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结束 D 组最后一轮争夺，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欧洲劲旅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下一轮。
3: 本场比赛，中国队开局迅速进入状态，罗新玉和杨舒雨内外开花，韩旭在内线连续得分，中国队首节以23-7领先对手，打出梦幻开局。尤其是顽强的防守，让意大利队在第一节仅得7分，创下本届世界杯单节最低得分纪录。第二节，中国队依旧占据主动，意大利队迟迟找不到手感，最终中国队以40-21领先19分结束上半场。第三节，中国队进攻手感下降，失误增多，意大利队抓住机会打出一波追分高潮，在第三节结束时将分差缩小为13分。而在第四节，中国队及时调整，罗新玉、杨舒雨和韩旭接连命中3分球，迅速将分差重新拉回到20分，意大利队无力回天，最终中国队以71-51锁定胜局。接下来，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月9号23:45对阵 C 组第三名的波多黎各队，胜者将晋级八强。中国女篮与波多黎各女篮在近年来的正式国际大赛中多次交手，中国队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新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
1: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2: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1: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2: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1: 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0: 经营者参与放心消费承诺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呢？消费者又如何找到身边的放心消费商家？今天市场监管总局详细介绍了政府引导经营者参与培育的具体措施，以及消费者获取信息参与监督的多种渠道。
1: 要让经营者从要我变好变成我要变好，激励措施是关键。市场监管总局将构建涵盖信用、金融市场等多个维度的正向激励体系，让守信经营者真正得到实惠。
3: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1: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将放

0: 创新消费承诺单元及集聚区纳入信用联合激励机制，依规降低对守信主体的检查比例与频次，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
1: 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鼓励推出放心消费责任险、无理由退货责任险等特色的险种，以风险分担的方式来减轻商家的赔付顾虑，让商家更敢兑现自己做出的消费承诺。
0: 消费者也将有多种渠道获知哪些商家是参加了放心消费承诺的。市场监管总局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
2: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线下层面，作出承诺的经营者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展示承诺标识和承诺事项，消费者到店消费就可以看到。
3: 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也就是投洽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会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现场的总台记者万存玲。存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的6号馆。今天上午第26届投洽会是正式开幕了。那此刻我所在的6号馆全球合作专区里面，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6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正在这里热烈的交流。今年的投洽会可谓是亮点纷呈，咱们一一来看。首先，今年投洽会是自2000年搬到了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以来，时隔26年首次移师位于厦门岛外翔安区的厦门国际博览中心。那通过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展区是呈现了鱼骨加庭院式的布局，彰显了闽南大厝的建筑之美。展馆面积也从去年的12万平方米扩容到了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史之最。展会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大量使用可循环的材料，实现绿色电力100%覆盖。那今年投洽会还首次设立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阿拉伯来担任。那大家跟着我走进芬兰馆，大量的原色木结构仿佛让人一进来就置身到了北欧的森林里面。那作为欧洲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今年芬兰馆是以自然与创新的交汇之地为主题，将集中展示芬兰如何将技术卓越、可持续性以及及实用创新相结合，一劲应对全球挑战。那沙特馆呢，里面则是全方位地展示了沙特王国的投资生态系统，引导访客从了解政策咨询到项目落地的全周期生态过程。那在展馆里面呢，还邀请了沙特的书法家来现场挥毫书写阿拉伯文，传递主宾国对本届投洽会的美好祝福。那顺着我继续往里面走呢，我们就来到了本届投洽会这个6号馆的国际投资服务专区。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专区是本届投洽会金融板块的亮点。那在今天上午呢 ，SIPS 跨境银企合作交流活动呢是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呢 ，SIPS 是与11家的外资银行举办了直接参与者签约，那也标志着 SIPS 全球服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 那目前呢 ，SIX 已经的网络是已经覆盖了133个的国家和地区，那它的业务呢是已经覆盖了192个的国家和地区。那此次搭建这个引起的交流活动，也是推动市场需求、跨境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能力能够相结合，来服务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可以看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传统贸易到数字金融，从投洽会展馆里面的这些变化呢，是折射出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也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架设更高的桥梁。主播，我这里的。

0: 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方面，总台记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的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的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了防空警报，并且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从当天起3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了对基辅的空袭。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1对1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1: 美国特使刚刚结束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基辅上空再度传来爆炸声，短暂3天暂停袭击对方首都的窗口到期，俄乌战火重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一轮斡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次斡旋给俄乌冲突又带来了些什么？结束冲突还有哪些待解的问题？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3: 首先呢，确实这一轮的斡旋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这一点呢，应该说各方都是承认的。那么普遍认为呢，至少在冬天到来之前，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特使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呢，还是跟欧洲啊，包括跟乌克兰讨论了怎么样帮助乌克兰熬过冬天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也不能说这一次的斡旋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第一个呢，就是恢复了美国和俄罗斯高层直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应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俄罗斯几乎处于沟通中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的关系呢也是持续的紧张啊。通过这次的斡旋呢，应该说美国和俄罗斯又恢复了接触。我想这对于管控俄乌冲突，避免俄罗斯和西方的直接的对抗和冲突是有意义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验证了短期的局部的停火的这种可行性啊。我想呢，这可能也会为未来的更长时间的停火积累了相关的这个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一轮的这个斡旋啊，应该说各方又进行了新一轮的磨底，特别是在俄乌和平进程啊，我们说中断了220多天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下的磨底呢，显然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到，俄乌冲突真正的核心的困难、核心的难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领土的问题。那么从披露的情况来看啊，俄罗斯呢还是要求完整的控制顿巴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啊更倾向于寻找某种其他的方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呢，应该说，俄乌双方啊在战场上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领土问题妥协的难度，依然是很大。

0: 其次呢，就是安全保障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呢，还是提到要解决冲突的根源，也就是乌克兰和北约不能够捆绑在一起。但是呢，实际上乌克兰是把加强和北约的各方面的关系，最终融入北约的机制作为自身的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一次呢，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的时候，也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问题。可见呢，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呢，我认为总体来说这一轮的斡旋呢，还是一种破冰式的接触，是一种相互的试探，而不是真正有意义的、有突破性的这种和谈。那么，我想接下来大概率还是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真正的和平拐点恐怕还要很长时间才会到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尼泊尔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
3: 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2: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这批援助物资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根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2: 近日，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并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近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有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

0: 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什么是战术 AI 卫星？它和传统的侦察卫星有哪些区别？在投入使用之后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目前项目的研发经费已被列入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专家表示，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
2: 首先呢，传统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十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十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战术 AI 卫星是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的关键天机环节。
0: AI 卫星并不是日本首创，早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做过星上智能图像处理的卫星试验。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着要研制战术 AI 卫星？这种急于求成的卫星一旦出现计算错误，又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2022年，日本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正式明确拥有反击能力，同时启动12式增程导弹研发，推进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如今再加上战术 AI 卫星，一套进攻型作战闭环即将成型。卫星星座负责侦察发现， AI 卫星负责在轨运算处理，指挥系统负责研判决策，远程导弹实施火力打击。
2: 那当下呢，日本远程导弹要想打击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必须依赖美军天基传感器、侦察机情报网络提供目标数据。演习中呢，已经演练过美军侦察日方发射打击的模式，相当于日本手里有导弹，但是这个眼睛呢长在美国身上。日本当然不愿意一直把反击能力的开关交给美国。战术 AI 卫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本国可控的天基快速情报链路，自主完成发现、识别、输出坐标，不再事事等待美国推送情报，减少呢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同盟内部争取更大的作战自主权。
3: AI 卫星呢，一旦算法出错，轻则定位观测数据失真，重则姿态轨道判断错乱，引发卫星失控、太空碰撞风险。那在军事场景下，这种后果就会更加严峻。比如说，把普通的民用设施识别成军事目标，或者是漏掉了真实威胁，就很容易造成情报失真，误导指挥决策。如果 AI 错误解析了预警信号，那就可能产生虚假来袭警报，引发误判误操作，加剧局势误判风险。
0: 今年日本推进航空宇宙自卫队建制化，正式将太空确立为独立作战领域，战术 AI 卫星正是其太空军事化布局里的关键装备。日本嘴上标榜专守防卫，实际却搭建起了完整的发现、决策、打击、评估、远程杀伤链条，军事战略核心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一是战略定位呢，由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拥有反击能力； 二是作战空间从国土周边陆海空拓展至陆海。

0: 空天网多域一体，追求远距离跨域作战。三是作战模式从依赖美军情报支持，追求同盟框架下的自主杀伤链。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约束来自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太空和平利用、武器出口三原则、防卫费不超 GDP 1% 惯例，这一系列制度与政治红线。那现在呢，这些边界被一步步侵蚀改写，专守防卫被工具化，实质内涵被掏空，太空和平利用的制度边界不复存在，太空军事化呈建制推进，防卫力量的地理与功能边界被打破，自卫队由国土防御武装向可以实施境外打击的力量转型。这一系列变化倒逼整套战后安保体制松动，日本已然走上再军事化道路，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7号是巴西独立日，当天上午，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3: 阅兵仪式持续约两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表演。
4: Hoje é o dia da gente comemorar a nossa soberania, a nossa independência e o orgulho da gente ser brasileiro, né? Da nossa cultura, das nossas conquistas e tudo que representa ser cidadão desse país.
5: É uma expressão pública, né? Que a gente manifesta o amor pela pátria.
3: 今年的阅兵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儿童以及迎接2027年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据巴西总统府数据，约7万人到现场观看。
2: 阿根廷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声明表示，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的，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此前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将对总计45个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在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日内瓦开幕的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召开了记者会，发布关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影响的报告，控诉美国对古巴长达60余年的单方面制裁严重损害古巴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6: 本年度的报告指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期间，美国对古巴封锁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80.83亿美元，同比增长7%，超过了一年前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封锁实施数十年来造成的累计损失，按当前价格计算，已达到1787亿美元。
7: Porque el bloqueo no castiga a un gobierno, castiga la vida cotidiana de un pueblo en todos los ámbitos, toda la vida familiar dañada. En Cuba es silencioso, sin bombas, pero también mata.
8: No tenemos financiamiento, no podemos hacer inversiones. Entonces, por lo tanto, es una asfixia lo que se está haciendo, ¿no? Y el que está sufriendo en gran parte es el pueblo cubano. Cada día las sanciones son más y más y la asfixia...
9: Mira que a mí mismo me hacen falta hoy y no lo dejan entrar. ¿Por qué? Porque el bloqueo que nos han impuesto precisamente es para eso.
10: 从外长的发布会到街头民众的讲述，再到联合国的各类报告，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美国单方面制裁正在给古巴的社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伤害。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通过决议，要求终止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但美方始终置若罔闻，甚至变本加厉。可即便是这样，对于古巴的呼吁也不能放弃和停止。正如古巴外长所说，不要让古巴成为沉默的加沙。总台记者哈瓦纳报道。
2: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6: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2: 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的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在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当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他说，飞机在降落时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箱型车，随后冲破了围栏，又撞上了一辆正在机场外行驶的车辆。霍门迪还表示，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的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则表示将会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根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经恢复了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在当天表示，风向的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印尼地质部门的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的喷发，6号曾发生了一次较强的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热映，让传统神话 IP 重新的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山海图景原型地山东烟台市蓬莱区也随之成为了网友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蓬莱，体验一下踏浪赏景的寻仙之旅。
11: 就像我们这把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蓬，万事平安。
12: 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和电影《八仙》中的蓬莱仙境有几分相似？这里是烟台蓬莱，八仙传说的起源地，也是影片中不少山海图景的原型。今天我们就跟着电影《八仙》来一场跨越银幕和现实的寻仙之旅。旅程第一站打卡仙境蓬莱阁， 现在我们沿着山路往上，会发现一路上都有苍翠树木掩映，而且还有水雾，营造出雾气飘渺的氛围，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电影《八仙》中蓬莱仙境的青绿山水。
13: 蓬莱阁并不是单一的楼阁，而是依丹崖山建起的建筑群，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主阁矗立在山顶，登阁便可俯瞰整片大海景致。主阁内的

0: 八仙传说必塑作品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 我们从八仙身上不难发现，他们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贵有贫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凡人成仙，最后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正好符合了我们现在希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美好生活愿望。
2: 蓬莱这个地方肯定很有名气嘛，看了那个电影八仙，也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看，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吧。
3: 八仙的电影里面蓬莱仙境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我就特别想过来
4: 看。我现在就发现了八仙的其中之一，看他手里的拐杖和身旁的葫芦，想必他就是铁拐李了。走，我们来跟他对弈一局。
5: 今日下棋，实属有缘，贫道这里有张宝钞相赠。
4: 刚刚我们看到的八仙，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件自己的法器，那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件宝贝，走去属于我们游客的藏宝阁里转一转。这些文创的神器应该就是定格时间了，把他们带回家，每次看到的时候应该都会想起这次的寻仙之旅。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体验八仙们零度沧海的感觉，我还找到了一件神器，八仙过海索道。那在全景缆车里，我们可以360度欣赏到山海相依的美景。
0: 伴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景区也推出了票根优惠活动，凭观影票根就能解锁专属福利。
4: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我现在就凭借着电影八仙的票根免费体验到了另一件过海的神器快艇。
0: 据了解，截至目前，烟台蓬莱区已有近20家景区、街区推出八仙票根专属优惠，部分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8月以来，蓬莱阁等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同比显著增长，八仙主题文创销量涨幅超30%，影视 IP 正为传统文旅目的地注入新活力。
6: 近日还有很多观众都看了总台的热播剧《重气》，这剧中的老街巷、办公楼、老厂房等场景可以说是年代感十足。那随着剧集的热度攀升，剧中的取景地四川乐山市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我们接下来再跟随总台记者去感受一下剧中的年代感。
3: 你们带着青春的理想，家乡的祝福。
7: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您看过《重气》吗？
8: 啊，看过。
7: 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8: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9: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气》的那个取景地，你知道在哪儿不？
10: 哦，晓得，你在日本景大概就是15分钟就可以到。
7: 司机跟我说，《重气》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气取景后迎来新生。
11: 重气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2楼做了咖啡馆，然后3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7: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式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12: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7: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

0: 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器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蘑菇古镇，然后这个地方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器游乐山。
2: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0: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五通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器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器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2: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3: 听说重器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
4: 蛋烘糕，还有那个甜皮鸭，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器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中英文版。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
7: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8: 海洋始终连接各国人民，我们都在为海洋这一全球共同财富而努力。我们始终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观，促进共同合作，力求让海洋造福人类。
7: 围绕海洋环境生态保护，中方代表分享了从传统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的海洋碳汇执法新范式，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旨在立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建立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在海洋生态执法过程中加强海洋碳汇保护，
9: 展示我国海警专业执法能力，展示我国现代海洋治理的创新实践，并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秉持团结合作精神，寻求标本兼治路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以构建更加紧密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1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增长 22%。

0: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的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案件，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就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有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了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了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更让自己辛苦种出的西瓜白白错过了销售的季节。
3: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4: 现在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果子你不能怪兽。
3: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10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4: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3: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2: 通过网络来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的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的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儿，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5: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3: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

0: 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1: 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0: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
0: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的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0: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3: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都付之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也是租来的，还能随时关门跑路。那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会落入圈套。核实企业真伪，公众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等信息。一定要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一旦发现了可疑线索，就可随时向当地的公安或农业农村部门举报。近日，武警北京总队举行军犬专业比武，有16名训导员携军犬同场竞技，展开了激烈角逐，在实战化的比拼当中，检验人犬合一的协同作战本领。
0: 此次比武区分巡逻、搜爆、搜救三类专业，共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车辆搜爆等12项比武科目，既比拼军犬的爆发力、服从性与嗅觉灵敏度，也考验训导员的现场指挥能力。在广域搜救科目中，军犬需要在杂草丛生、气味混杂的环境中排除干扰，精准锁定目标位置。掩体搜捕科目考验的是军犬的爆发力与服从性，面对暴恐分子的挑衅，军犬精准咬住目标。最终，训导员马勋耀和他的军犬娜娜配合默契，取得了总分第一名。
4: 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专业训练，把比武经验运用到日常执勤任务中，反复打磨人犬协同、搜爆侦查等实战科目，锤炼过硬本领，守护好任务防线。
0: 在综合演练环节，多类专业犬只嵌入作战小队编程，与队员深度协同，连贯完成快速突入、人质营救等科目，有效检验军犬追踪、搜救、排爆等核心能力。
5: 我们聚焦搜排爆、全域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战术协同。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3: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0: 近日，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并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1: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于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其中9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认为，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信任。
2: これは古典的に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と言われるですね。攻撃的な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それは不安、不信を与えるわけで、で緊張関係も高まり、不信も高ま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ある意味で安全保障

0: 下了雨，就感觉天气越来越凉了。
1: 气象部门预计，9月7号至9号，新州市累计降水量在20至50毫米之间，局地可达60毫米。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

0: 紧急预案，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易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受降雨影响，山西省相关部门先后于昨天傍晚和今天上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太原阳区县阳泉城区等地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山西多地仍有较强的降雨，相关部门需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汛重点，同时要对辖区内小型水库、山洪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开展巡查检查。 今天，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1: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2: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 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出1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其余7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遂川县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于田镇的于田大桥旁。现在我身后的于田大桥仅能看到裸露的桥墩以及两侧有部分的桥面的残骸。据当地居民告诉我，这里5号凌晨4点钟左右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桥面出现了垮塌，被冲散。当时水位的高度已经能达到我现在脚背的高度了。
5: 我早上4点过6分，醒一下，4点20全醒了，全倒了桥。
6: 请往两下，再往下倒下的，先倒这里，后倒那边。于田大桥全长240米，为双曲拱桥，1990年正式通车。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首位。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
7: 我们9月3号开始就是说部分零通行，就是车子不能走，人可以过。然后到9月4号就接到通知，人车都不能过，就说因为水越涨越高，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为了安全就是人车都不能通行。
6: 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伪造成人员伤亡。于田大桥是当地4个村庄通往墟镇105国道及高新区的重要通道。
8: 服务近万名群众生产生活，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9: 目前我们对桥梁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3条沟、2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 抽调170余名监。

0: 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1: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木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0: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1: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木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三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0: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1: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表示，以军当天下午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
4: 报道称，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称，以军袭击造成黎巴嫩南部里汉地区一人死亡，以及奈外提耶地区两个区域共10人受伤。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7号早些时候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80人死亡，超过 1.2 万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像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空袭，遭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0: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3: 总台记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

0: 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当天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等地区。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美国特使刚刚结束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基辅上空再度传来爆炸声。短暂三天暂停袭击对方首都的窗口到期，俄乌战火重燃。那这是否意味着这一轮斡旋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次斡旋给俄乌冲突带来了什么？结束冲突还有哪些待解的问题？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1: 首先呢，确实这一轮的斡旋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啊，这一点呢应该说各方都是承认的。那么普遍认为呢，至少在冬天到来之前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特使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呢，还是跟欧洲啊包括跟乌克兰讨论了怎么样帮助乌克兰熬过冬天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也不能说这一次的斡旋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第一个呢，就是恢复了美国和俄罗斯高层直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应该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俄罗斯几乎处于沟通中断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双方的关系呢也是持续的紧张啊。通过这次的斡旋呢，应该说美国和俄罗斯又恢复了接触。我想这对于管控俄乌冲突，避免俄罗斯和西方的直接的对抗和冲突是有意义的啊。第二个呢，就是验证了短期的局部的停火的这种可行性啊。我想呢，这可能也会啊为未来的更长时间的停火啊，积累的相关的这个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一轮的这个斡旋啊，应该说各方又进行了新一轮的磨底，特别是在俄乌和平进程啊，我们说中断了220多天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下的磨底呢，显然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呢，我想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到啊，俄乌冲突真正的核心的困难、核心的难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领土的问题。那么从披露的情况来看啊，俄罗斯呢还是要求完整的控制顿巴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啊更倾向于寻找某种其他的方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呢应该说俄乌双方啊在战场上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领土问题妥协的难度依然是很大的啊。其次呢就是安全保障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呢还是提到要解决冲突的根源，也就是乌克兰和北约不能够捆绑在一起。但是呢实际上乌克兰啊是把加强和北约的各方面的关系，最终融入北约的机制啊作为自身的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一次呢，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的时候也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问题啊。可见呢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呢我认为总体来说啊，这一轮的斡旋呢还是一种破冰式的接触，是一种相互的试探，而不是真正有意义的、有突破性的这种和谈。那么我想接下来大概率啊，还是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真正的和平拐点啊，恐怕还要很长时间才会到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4: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

0: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 13%、 29.8%。 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 34.4%、 9.5%、 29.5%。
1: 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2: 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3: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2: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4: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1: 经过8年施工，今天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
5: 海东隧洞长25.313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五长隧洞，也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重点隧洞。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中面临涌水、塌方等高风险情况。对此，建设团队采取超前探测加分级管控加动态调整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物探、钻探双向结合的方式，实现施工前方地质情况全覆盖、精准化预判，保障隧洞顺利贯通。滇中引水工程设计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随着海东隧洞的顺利贯通，工程已累计

0: 贯通630多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优化滇中水资源布局，改善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73名平民受伤。
2: 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布哈、吉赞、奈吉兰等地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声明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对平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坚决应对其敌对行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发动了121次空袭，遭袭地点包括马里卜省、贝达省、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和焦夫省。最新一次袭击发生在焦夫省，这是一次旨在为美国和以色列服务的重大且全面的升级行动。为回应以上侵略行径，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艾布哈、奈吉兰等地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并对这些设施造成破坏。胡塞武装认定沙特因为此次局势升级负责，任何针对也门的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回击。胡塞武装还将对沙特发动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行动将继续深入沙特境内。胡塞武装将继续实行以封锁对封锁战略，直至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此前，也门胡塞武装7号称，该组织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的军用卡车，这些卡车正从沙特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哈德拉毛省瓦迪阿军事基地运送军用物资。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7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
1: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3: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3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根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8月22号，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1: 7号，也就是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致力于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

0: 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同日，卡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现行政策方向。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座机场已经恢复运营。印尼交通部长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6号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强喷发，8号该火山又发生3次喷发。就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一事，总台记者8号采访了印尼航空服务用户协会总主席、航空专家阿尔文利。他表示，火山灰对航空安全构成威胁。虽然印尼主要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不过航班运行完全恢复正常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1: 受火山灰影响，印尼多座机场此前一度关闭，航空运输受到影响。航空专家表示，火山灰之所以对航空安全构成威胁，与其扩散高度、范围以及自身的物理特性有关。
2: Tidak terlalu luas kali ini。Sebarannya itu ke timurnya bisa sampai ke Bandung, Jakarta-Bandung itu tertutup, ke barat itu bahkan Palembang, Bengkulu itu juga tertutup sampai cukup jauh ke Lautan Hindia. Jadi memang ini sesuatu yang luar biasa, tidak biasanya seperti itu. Abu dari vulkanik ini sifatnya keras dan tajam karena dia berasal dari mineral-mineral yang ada di dalam perut gunung itu. Dan ketika disemburkan, suhunya juga sangat tinggi, panas. Nah, apabila itu menerpa pesawat terbang, yang paling ringan adalah kaca-kaca itu kemudian menjadi buram. Terutama kaca kokpit, pilot tidak bisa melihat ke depan, visibility will be reduced. Kemudian, abu yang tajam itu juga bisa merusak aerodinamik dari permukaan sayap. Itu akan rusak aerodinamiknya. Ketika abu itu masuk ke dalam mesin, blades, propeller blades yang ada di dalam mesin ini akan rusak. Akan rusak, kemudian juga bahkan akan macet, ya, kena jam, sehingga mesin akan mati dan bahkan bisa terbakar。
1: 专家表示，目前印尼主要机场恢复运营，并不意味着航班运行能立即恢复正常。此前机场关闭期间形成的旅客和航班积压，需要航空公司通过增加航班等方式逐步消化。
2: Yang pertama, airport ini membersihkan runway, taxiway, apron, dan bahkan rumput-rumput itu harus disiram semua. Pastikan volcanic ash itu sudah masuk ke tanah. Jangan nanti kena semburan jet.Berhamburan lagi itu akan menjadi bahaya. Ini nanti akan membutuhkan ERP,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yaitu airline juga akan menggunakan extra flight untuk mengangkut penumpang-penumpang yang menumpuk ini. Bisa butuh waktu 1-2 hari sampai 3 hari untuk menormalisasi traffic ini.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启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经审理查明，2004年上半年至2025年四月，被告人金湘军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市委书记、防城港市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8 亿余元。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金湘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具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已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11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金湘军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金湘军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0: 今年夏天，椰子水产品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一些产品宣称天然、低卡、补电解质。然而，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全省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后发现，少数企业存在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
4: 本次排查中，广东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5: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
4: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

0: 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明的散装货。
1: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百分百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百分百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
2: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顺利完成赴耶伊、摩洛伯等地区远距离跨区联合长巡。这是自该营部署以来首次突破固有任务区范围执行的跨区域长途巡逻。
3: 此次联合巡逻全程历时五天四夜，累计机动行程超400公里。巡逻路线贯穿南苏丹多处偏远区域，沿途需接连经过52个检查站、12段信号盲区，穿越2处冲突敏感地带，武装干扰、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发生。任务期间，巡逻分队对接当地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及妇女儿童援助组织，开展摸排任务区安全态势及民生状况。维和官兵还走进耶伊县吉科莫尼小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在校师生送去暖心关怀。针对本次任务距离远、环境杂、补给难的实际，任务分队探索适配远距离机动的执勤保障机制，通过优化装备配置结构、创新机动编组模式、精简随行保障物资等方式，提升极端条件下持续遂行任务的能力。
4: 此次长巡任务是我维和步兵营首次跨任务区巡逻，机动路线远、时间跨度长、危险等级高，有效检验了分队实战能力，也为分队后续执行类似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担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现在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运动损伤当中，肩部的损伤很容易被忽略。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0: 近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运动损伤科接诊了一位肩关节受损的患者。
6: 他练的就是胸肌啊，整个身材啊，肱二头肌啊，整个上臂都练得很强壮。但是他常年健身之后，这个肩关节就开始慢慢出现这种不舒服，到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觉得疼痛，而且这种疼痛一般是以晚上躺下来之后比较剧烈。
0: 对于肩关节的疼痛，患者起初采用贴膏药、扎针灸、推拿等方法来缓解，但随着高强度健身持续，他肩膀的疼痛感愈发剧烈。
6: 刚开始晚上疼痛的时候，他也只是说稍微有点疼，到后面他就会发现，我这样睡着了之后，我只要一变换体位，肩关节一变换体位，他就开始疼痛，再发展到最后就会痛得睡不着。
0: 经系统检查，原来该男子为运动过度导致的肩袖损伤，需接受微创关节镜下的肩峰成形术和肩袖修补术。
2: 肩袖是包裹在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的肌腱组成的套袖结构，负责控制肩膀的抬举、旋转和发力。那么一旦损伤，轻则疼痛，重则影响上肢的功能。那么哪些运动容易磨损肩部的肌腱呢？
6: 我们每年接诊的这种大概做肩关节的手术，在我们科里面大概要做500-600例，在这里面有大概有一半的病人是中老年人，在这个老年人里面有一半的病人就是来自于这种过头的运动损伤，羽毛球、篮球，特别老年这种男性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其实比较好的，他做这种引体向上啊，或者小区里面的这种肩膀这样就推来推去推的呀，这种做的太多就容易磨损我们的关节。
0: 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
2: 如何科学锻炼才能尽量避免肩袖损伤呢？来听专家建议。
0: 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

0: 热身，如果是上肢训练，就要进行针对性肌肉热身。
1: 真正的热身是要热到我们觉得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我们一般比如说第一个做肩关节的这种活动，第二个做扩胸，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热起来，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比较剧烈的这种肩关节的运动。
0: 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十分钟来减轻炎症。此外，专家建议进行一些球类运动时，也要搭配肩关节稳定性训练，强化肩袖肌群。
1: 比如说你要打羽毛球，你要打乒乓球，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的肌肉力量不够，所以要想避免肩关节的损伤，你把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练得比较强壮了，那么你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肩关节运动。
0: 此外，专家强调进行力量训练时应有专业指导，避免盲目跟着短视频博主追求暴汗力竭高强度健身，或者尝试高风险动作。积极锻炼身体值得肯定，但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才能收获更长久的健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典型案例。
0: 今年四月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两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其中，北京市昌平区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案，是2026年2月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施行后，北京市查处的首个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的典型案件，明确了 AI 虚拟人并非虚假宣传的挡箭牌。广东省深圳市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普通食品治愈三高案中，当事人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声称食用产品20天可治愈三高，消除关节疼痛，治好肺结节，并虚构各类慢性病康复案例，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产品治病功效，停用降压药物，出现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富川尼三制保健用品商店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及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案中，不法商家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食品，并且检出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成分，老年人长期使用会导致基础病加重，甚至有致命风险。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启动。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5: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在香港举行首映礼，9月11号将在香港全线上映。
4: 首映礼现场邀请电影业界人士、媒体、影评人等嘉宾出席。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反响热烈。
6: 内地电影啊，来到香港啊，《阿妈的情书》啊，那个龙的龙山馆啊，这些都是以一些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啊，牵动两地的一些文化交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样这个电影呢，看完之后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啊，我们现在这个和平的生活，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生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在了和平的国度，所以我们呢这个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也是期盼香港未来可以更好。
7: 今日好高兴能够睇到呢套嘅电影，从海报睇埋嚟咧，以为一套嘅幽默嘅喜剧，但系睇落去咧，原来意义好深远，佢带出一个反智嘅思想。亦都令我哋感受到咧，戰爭無情，人間有愛。
8: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把一些內地高質量的電影能發行到香港，而且我們就是希望，就是通過就是電影的裡面的所有的題材，都能夠把我們他們的正能量帶到香港，然後在建設香港方面能做得更好。
3: 30年初心不變，地澳關愛心血健康。
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2: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3: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如何应对 AI 换脸、网络开盒等社会热点问题？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由谁来承担？一问到底，为您解答。加拿大对美等俄报复性关税措施今天正式生效，温莎市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支持加政府反制措施。美媒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州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博主自称能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只要付费入群或者购买课程软件就能稳赚。投资者尝试之后，不仅没挣到钱，还掉进直播引流的套路里。关注调查起底网络非法荐股骗局，这些套路要当心。买墨鱼时混入陌生小螃蟹，一查竟是剧毒红斑豆蟹。这种蟹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关注服务教您如何辨别有毒海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的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了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和29.5%。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单元和放心消费集聚区的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那什么是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为什么要加强对此的培育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3: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3: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

0: 现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作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分为五个部分，共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这类涉人工智能的纠纷案件该如何审、怎么判，又要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 AI 换脸、网络开合等社会热点问题可能侵犯了哪些人的哪些权益？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疑问到底。此次发布的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大了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近年来频发的 AI 换脸拟声等行为，如何判定其属于侵权行为？我们来看相关的解读。
3: 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做法也屡屡被曝光，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4: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 另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关于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权益，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3: 意见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

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

0: 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还有一类网络违法侵权行为备受关注，那就是网络开盒人肉搜索。这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应该如何及时的制止？行为人可能会被追究怎样的责任呢？
0: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
2: 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
0: 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我们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税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美方相关措施8月22号正式生效。
3: 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和13%。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提高至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1: 25%关税。7号，也就是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致力于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 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同日，卡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到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现行政策方向。 就在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 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

0: 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此外，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当天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影响。
1: 参加游行的工人表示，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他们支持加拿大政府的反制措施。
2: Fighting back, making things equally. They're a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And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get even is to fight back.
1: 美加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So tariffs paid by the people that buy the products. And Canada doesn't want this trade war, but we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0: 除了8月22号已经生效的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还曾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这也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在美国的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在显著上升，利润显著下降。
1: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4: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4: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8号生效。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的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的升级。
5: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

0: 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1: 早在特朗普第一总统任期内，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施压加拿大重新签订美墨加协定。自2025年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持续的恶化。我们来梳理几个关键节点。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 25% 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 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在今年的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了摆烂模式。今年的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了极限施压手段，宣布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8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加拿大的13倍，而且加拿大超过了70%的出口产品都会销往美国。在美加贸易争端中，加拿大硬刚美国背后有何考量？特朗普7号又对庞巴迪公司发出了威胁，美加贸易争端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我觉得加拿大对现在的这种相对强硬的立场，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经济实力上，或者说在这个博弈的态势上要战胜美国，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对美的这样一个谈判的要价啊，或者说施压的成本，来扩大啊，甚至影响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力量。另外一个主要目标呢，也是推动自己的一个多元化的进程，来改变加拿大在美加谈判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这样一种结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这既是一个贸易谈判的问题，但更是一个涉及到未来加拿大这个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个选择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更值得警惕的就是现在这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向更大范围内去扩展啊，特别是这个美国对加拿大的这个经济施压，也正在从这个一般的这种贸易工具向全产业链的啊这种供应链的这个工具来扩展，就是美国的目标可能逐渐从提高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转向迫使加拿大企业把产业链包括相关的投资和生产迁回到美国啊，或者说迁往美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化，甚至主权问题的外溢。庞巴迪已经这个经历过美国关于飞机认证和关税的压力，如今呢再次成为这个被打击的对象，也说明现在的这个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正在融合，而且逐渐的会向这个所谓的涉及到国家安全啊，或者是经济主权的这样一个范畴在扩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多地气温将会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4: 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三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

0: 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后三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1: 从昨天开始，山西遭遇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伴随着大风，多地最高气温降幅达到10摄氏度。今天，山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地仍有降雨天气。
0: 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线共同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忻州市迎来一轮降水过程，全市最高气温也普遍下降8至10摄氏度，局部降幅超12摄氏度。
2: 早上起来突然间感觉今天有点冷了，前两天还穿的是半袖，然后今天就突然间人们都穿上了外套，就感觉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更何况今天又下了雨，就感觉天气越来越凉了。
0: 气象部门预计，9月7号至9号，忻州市累计降水量在20至50毫米之间，局地可达60毫米。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降温幅度大，需及时添衣保暖。
1: 受到降雨影响，山西省的相关部门先后于昨天傍晚和今天上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太原阳曲县、阳泉城区等地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山西多地仍有较强降雨，相关部门需要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中小河流、涉水旅游景区等防汛重点，同时要对辖区内的小型水库、山洪灾害的易发区、城乡低洼溢涝点等开展巡查检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内容并不少见。有人会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会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只要加入付费群或者购买课程软件就能稳赚。近日，投资者李女士在付费购买了这种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之后，却发现不仅没有挣到钱，还掉进了直播引流的套路里。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5: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4: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6: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4: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6: 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 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不少。今年的7月，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警方介绍，他们在反诈预警中先发现了端倪，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了封控，随后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直播间非法荐股的猫腻。
7: 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

0: 写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
0: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不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障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当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多样，套路呢也是五花八门。专家表示，除了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第一类，不法分子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付费问答，持续的收费。这一类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也是增长最快的。我们再来看第二类，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那第三类就是利用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是炒股培训以及课程荐股，在付费之后直接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第五类是通过免费荐股诱导缴纳高额的会费，或者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此外呢，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的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的制作虚假盈利的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正常的股市观点分享、行情复盘与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之间的不同呢？专家也支了招。
3: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
2: 专家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地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尤其是要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要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和关闭等措施。那我们呢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的下载渠道。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可以登录查询。此外，正规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的第三方账户转款的话，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十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十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战术 AI 卫星是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的关键天机环节。
1: AI 卫星并不是日本首创，早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做过星上智能图像处理的卫星试验。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着要研制战术 AI 卫星呢？
2: 2022年，日本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正式明确拥有反击能力，同时启动12式增程导弹研发，推进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如今再加上战术 AI 卫星，一套进攻型作战闭环即将成型。卫星星座负责侦察发现， AI 卫星负责在轨运算处理，指挥系统负责研判决策，远程导弹实施火力打击。
0: 那当下呢，日本远程导弹要想打击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必须依赖美军天基传感器、侦察机情报网络提供目标数据。演习中呢，已经演练过美军侦察日方发射打击的模式，相当于日本手里有导弹，但是这个眼睛呢长在美国身上。日本当然不愿意一直把反击能力的开关交给美国。战术 AI 卫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本国可控的天基快速情报链路，自主完成发现、识别、输出坐标，不再事事等待美国推送情报，在同盟内部争取更大的作战自主权。
1: 日本急着要研制战术 AI 卫星，然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卫星一旦出现计算错误的话，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专家指出， AI 卫星一旦算法出错，轻则定位观测数据失真，重则姿态轨道判断错乱，引发卫星失控、太空碰撞风险。在军事场景下，如果 AI 错误解析预警信号，可能会产生虚假来袭警报，引发误判和误操作，加剧局势误判风险。今年日本推进航空宇宙自卫队建制化，正式将太空确立为独立作战领域。战术 AI 卫星正是其太空军事化布局里的关键装备。日本嘴上标榜专守防卫，实际却搭建起了完整的发现、决策、打击、评估、远程杀伤链条，军事战略核心发生了重大转变。那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图谋？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一是战略定位呢，由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拥有反击能力；二是作战空间从国土周边陆海空拓展至陆海空天网多域一体，追求远距离跨域作战；三是作战模式从依赖美军情报支持，追求同盟框架下的自主杀伤链。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约束来自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太空和平利用、武器出口三原则、防卫费不超 GDP 1% 惯例，这一系列制度与政治红线。那现在呢，这些边界被一步步侵蚀改写，专守防卫被工具化，实质内涵被掏空，太空和平利用的制度边界不复存在，太空军事化呈建制推进，防卫力量的地理与功能边界被打破，自卫队由国土防御武装向可以实施境外打击的力量转型。这一系列变化倒逼整套战后安保体制松动，日本已然走上再军事化道路，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秋天呢，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买墨鱼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便使用 AI 查询之后竟

0: 辨别出，这是一只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能够致命。那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都没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咱们先来看一看红斑斗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螃蟹，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1: 红斑斗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斗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0: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即可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1: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0: 在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可能有毒，那海鲜是不是也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的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了关注，那还有哪些剧毒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餐桌上呢？
1: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地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地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正枝艾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枝艾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0: 专家还提示大家，很多海鲜毒素，比如河豚毒素、麻痹性的贝类毒素等，是没有特效解药的。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要尽快的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要尽快的就医。但是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以及吞咽困难等情况，就不要再催吐了，容易会误吸呕吐物而引发窒息。剩余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可以帮助医生来分辨毒素的种类，要保存好，不要轻信醋、酒、草药、解毒汤等偏方，而是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

0: 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鲜龙鱼一比
4: 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拼多多。
13: 共同关注继续。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出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的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在7号说，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这是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澳大利亚对社交媒体的又一项整治手段。
14: 法新社7号引述维尔斯的话报道，该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一法案可能仍会有漏洞，那就是关闭选项如何呈现给用户。
15: Yeah, look,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question is the idea of how exactly an opt-out will work.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Even with an opt-out, we need to then think about how will that be put in front of the user? How often will they be able to consider that or reconsider it? Perhaps they say no at the start, but is it easily accessible within the settings system? Right now, some platforms have that option there, but it's very hard to get to. And then it will also re-default you to the standard algorithm again after a little while. So it's just so hard to give us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 needs to be stipulated in this sort of argument.
14: 据法新社报道，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 不过，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一规定实施三个月后，澳大利亚仍有约 85% 的12至15岁未成年人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7: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9: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 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

0: 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

0: 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玺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

0: 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 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

0: 人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9: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大家来看天气，进入白露节气，冷空气开始发力，存在感明显加强。最近两天北方的降雨明显增多，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多地打破九月单日降雨的记录。预计未来两天华北的雨会逐渐的收敛，我国降雨将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华西一带雨势最强，华西秋雨可能就此拉开帷幕。这个时候的雨不再像夏天那样急促猛烈，更多是绵绵细雨，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计雨量也比较大。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就比较强，在青海的东南部、甘肃的东部和南部、宁夏的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将会下起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四川盆地西部等地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秋雨天秋凉，冷空气在降温方面的表现也十分的突出，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可以说是速降，像是河南安阳冷空气影响之下，气温一路倒降17度，今天午后的气温比昨夜清晨还要低。之后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蔓延，各地一早一晚凉意陡增，未来三天图上这一大片区域最低气温将会陆续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太原过程最低气温将降到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1度，长春晴，8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1度，乌鲁木齐阵雨，18到24度，银川阴，12到22度，西宁小雨，8到16度，兰州大雨，12到1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成都阵雨，21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28到37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 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小雨，11到17度。石家庄阴，17到24度。济南阴，16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6到18度。合肥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1度。南昌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晴，27到31度。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新能源加速站，挂羊头卖狗肉。
3: 蔡哥呀，
4: 是的，开着，
5: 赶紧滚！
6: 不要动手！
5: 你要跑，我看着扔点你。
7: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干的这个生意他并不合法。
2: 黑加油站点为何屡禁不绝？
8: 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9: 说实话，是，比如挨着回去了，拔个旗了。
7: 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两家吧，现在马路两边全都是。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针对一些地方以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用燃料的行业现象，相关部门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售卖柴油、汽油等危化品行为，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有消费者举报，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冒出来以新能源加注站为幌子的黑加油点。从今年3月份开始，焦点访谈记者对此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调查。
3: 这里是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穿镇而过，日夜穿梭的车辆中有不少是大货车。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着一辆道路救援车辆进入曹安镇的一家加注站。
4: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5: 是的，柴油。
3: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4: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天天给你过油样里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5: 没有
4: 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5: 给吧，
4: 收据也没有啊。
3: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4: 这有柴油吗？
6: 这不是那个新能源，
7: 俺们不加柴油啊，俺们新能源。
8: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9: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货吗？
10: 卖油的。
8: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来！我哭好远，别来碍事！
4: 不要
11: 下午来抽检。
8: 滚！
4: 不要过来！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8: 我是帮我卖新能源，
4: 我肯定走！
8: 你来搞什么？妈的！
3: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8: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慢慢搞。你要跑，我看着人脸的。你不要意思是？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喊你！
3: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2: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我们觉得很危险。

0: 包括它离马路那小学那么近，你这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炸了怎么办？那我们住在那儿，就是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们就说它威胁我们的安全呀，对，因为我们老百姓给好安生过日子。
1: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2: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1: 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损害发动机。原来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就是劣质柴油。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泽宇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产业园内，圣陀化工产业园入驻59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成规模的炼油企业。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那么泽宇化工向外卖出的不合格柴油是怎么来的呢？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3: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4: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5: 反正800多，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4: 现在500多吨左右起头吧。
5: 光调柴油。
4: 气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1: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6: 这种用石脑油或者是这种就是混合放氢什么的来这个调和的，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添加剂调和一下，它得调节让它接近于那个车用燃料的那个性能。
1: 作为参与成品油行业综合治理的专家，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而调和油用作车用燃料危害很大。
6: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国标。
1: 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

0: 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1: 其实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的是那个
2: 啥
1: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不是说实话，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2: 啥？
0: 记者了解到，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销售的也是化工厂自己调的油。记者从这里购买的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也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的要求去建设。面对这样的安全威胁，这家企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
3: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管里边六层那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掉进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4: 哪儿哪儿都你都受不了。
3: 受不了。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了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7: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0: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8: 这没写油罐。
0: 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点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9: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淮南曹安镇短短1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2: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0: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3: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0: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0: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最高法昨天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精准聚焦 AI 换脸拟声、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新规如何直面核心争议，侵权边界如何明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投资。美国对格陵兰岛觊觎之心不死，欧盟加码投资合作有哪些战略深意？另外，格陵兰岛南部等地举行军演，欧洲能否保卫格陵兰岛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更多内容进入稍后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先来看一条经济数据。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发布，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

0: 比增长 17.6%， 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增长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 4.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再次展现出超强的韧性和活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进口增长高达 22%， 远超 14.6% 的出口增速。一方面，这充分表明我国没有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愿意积极扩大进口，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进口加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对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和机械设备的需求扩张，特别是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产销两旺，景气指数不断攀升，驱动进口规模快速增长。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高达 31.6%， 正是这一新旧动能转换的突出表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就聚焦最高法发布的这份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两年呢，人工智能技术在快速的迭代，深度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催生出了 AI 侵权、算法滥用，包括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争议等一系列的新型的法律纠纷。那么就在昨天，最高法发布了这样一份意见，那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的司法裁判规则文件。那么这份文件呢，一共是分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大家都很关注的，比如说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等问题，给 AI 立规矩。这24条新规如何直面核心的争议？那么侵权的边界又该如何的明确？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AI 的深度伪造可以说足以乱真，比如说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那普通人呢也成为他们的目标。而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够偷走你的声音，而我们的人格权益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针对刚才提到的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这样的行为，这份意见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5: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3: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这样的行为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的侵扰，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公众大家的安全感。那这份意见呢，依法规

0: 指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我们看看究竟具体是如何规制的。
1: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

0: 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就近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1: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智驾已退出，请紧急接管。这是近几年智驾车辆在发生碰撞事故时最常出现的一种情况。那么智驾在碰撞前一秒退出，控制权立即交回给了驾驶员，碰撞事故责任的认定模糊。而昨天发布的这份意见呢，就专门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的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
0: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当地时间9月6号到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展开了正式访问。在7号，冯德莱恩在格陵兰岛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呢，欧盟将在今年和明年向格陵兰岛提供2亿欧元的投资。那当天，冯德莱恩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了联合声明。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在美欧围绕着格陵兰岛地缘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之心不死。这个时候，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加码投资、深化合作，这背后有哪些战略深意？另外呢，这次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背景，那就是恰逢北极盾牌2026军事演习启动。这个演习是在7号到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等地举行，它的目标呢是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我们看到投资加上军演，欧洲能否成功的保卫格陵兰岛呢？稍后我们请专家带来更多的解读。首先来了解一下冯德莱恩这次访问格陵兰岛达成了哪些具体的合作成果，包括意向。
4: 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在格陵兰岛

0: 已从2021至2027年欧盟共同预算中获得 2.25 亿欧元拨款基础上的额外追加。另外，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 5.3 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格陵兰岛。格陵兰岛呢是世界第一大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我们看它的位置，是位于北美洲东北部。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岛呢，它是有一个军事基地的存在。那么随着北极航道的这个商业潜力日益的凸显，格陵兰岛啊恰恰位于我们看到在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这个最短航线上，它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资源方面呢，格陵兰岛富集比如说像稀土、石墨、铜、镍等这样一些对于能源转型来说，对于芯片制造来说非常重要的刚需的资源。那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判断说，格陵兰岛附近海域富含油气资源。而对于格陵兰岛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所谓购岛的设想。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啊，更是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公开表示不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那这也直接导致美国与丹麦以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那欧洲方面呢，对此反应很强烈，表示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不容谈判。那么在这样的美欧围绕着格陵兰岛地缘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次访问格陵兰岛，而且带来了加码投资、深化合作这样的协议，这个背后到底有哪些战略的深意？我们来听一听特别评论员苏晓辉他的分析。
2: 首先呢，通过这一次的访问，欧盟再次明确的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底线不容触碰。美国一再强索格陵兰岛，已然造成了美欧关系和北约内部的紧张。在今年一月达沃斯会议期间，冯德莱恩就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必须要尊重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这对于跨大西洋关系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从外交层面来说，欧盟一再强调自身的立场。而这次冯德莱恩的访问再次强调的是欧盟的底线，认为呢，美国一再进逼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会对美欧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提醒美国不要发生误判。同时也再次强调的是，欧盟不可能一味退让，因为看到退让只会让美国步步紧逼。而与此同时，这次的访问也反映出在美国出现重大的政策转向，对欧洲国家造成刺激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现在欧盟必须要进一步的明确自身的北极战略，是要加强布局。那么欧盟已经与格陵兰岛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的伙伴关系方案当中既包括后续欧盟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保障投入的落实，回应格陵兰岛自身的诉求。而另外呢，欧盟自身将制定新版的北极战略，这反映出在美国导致的变局之下，欧盟不愿意一味应对，而需要主动进行布局。涉及到跨大西洋关系，尤其是一些关键的要素，欧盟方面在采取多种方式来试图捍卫自己的利益。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期间，9月7号，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那么这次军演呢，举办的时间是9月7号到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包括陆地开展。我们看有很多参演国家，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斯洛文尼亚、波兰啊。但是请注意，没有美国，美国没有派兵参加。那么这次演习的重点呢，是要开展极地陆海空的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等多科目的训练，目标是要强化北约在格陵兰以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那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时机举行的军演？冯德莱恩来访加上军演，投资加上军演，欧洲能不能够成功的保卫格陵兰岛呢？我们继续来听苏晓辉的分析。
2: 从演习的时机上，这意味着在军事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呈现更加明显的疏离态势。其实在今年一月，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针对这个格陵兰岛进行强索，丹麦方面已然在做出反应。丹麦强调的是，地缘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北极地区，所以提议进行演习，而且迅速开展落实，派驻少量的士兵到格陵兰岛。那么与此同时，近一世纪欧洲看到的是美国深陷中东泥潭。其实在对

0: 军事行动方面，欧洲此前就多次表态，对于地区安全，欧洲和美国的认知不同，同样也不满美国未与盟友进行沟通，就贸然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地区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一系列溢出的影响，已经伤及欧洲的利益。而另外，在乌克兰危机方面，显然欧洲与美国立场方面有分歧，欧洲试图为后续自身对乌克兰危机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以及呢阻止美方的一些政策的动向，在进行不断的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盟和欧洲国家在试图考虑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所谓没有美国的安全联盟。一方面会看到美国有一些极端的动向，包括抢索格陵兰岛，同时呢，美国政府多次质疑北约，发出这种不同的声音，这促使欧洲方面考虑到的是在防卫方面要形成战略自主，要减少对于美国的安全依赖，才可能更好的维护安全和自身的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决议，在此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2: 近日，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并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我们来听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评论。
3: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的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很多人的热门打卡地。这样一座沉寂多年的老矿区，现在正以光影梦工厂的新的身份重回大家的视野。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镜头来打卡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外景取景地。
4: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5: 随着电影的热映，取景地前人流如织，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6: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

0: 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1: 我家老公以前在这工作呢，所以来重温一下，变化特别大，但是还有过去的影子，老建筑都在。
2: 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也是石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我现在就试着用航拍还原电影中的同款机位。好，就是这儿了。
3: 我们左手这边这栋楼呢，以前叫做复兴楼，也是个复兴商场。那当时呢，街的两边是布满了那个铁皮房，然后所有的整个街的一圈都是带有很中东感觉的一些标识标牌啊。
2: 眼尖的观众一定已经识别出来了，这栋建筑就是电影中的关键场景童兵学校。当年带着剧组找到这儿的就是石潭井的居民葛大姐。
4: 在大武口区石潭井街道，64岁的葛一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地图。他亲眼见证了石潭井从当年热火朝天的百里矿区，到后来的沉寂落寞，再到现在光影流转的热闹模样。如今他是剧组的兼职看景员。
5: 剧组来了以后呢，完了我就带着他在石潭井就找这些地方，我现在才知道我都能当置景的了。
2: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柱子和墙上都还有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涂鸦和做旧的痕迹。
6: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4: 据了解，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的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7: 从银幕场景到旅行目的地，一部电影让宁夏石嘴山市的石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功的出圈。那曾经的煤炭矿区变身影视取景地，老工业底色叠加新产业动能，这座西北小镇正在以全新的姿态焕发全新的活力。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来看一看老矿山是如何蝶变新生的。
4: 石潭井曾是15时期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曾有13万人聚居，工厂、商场、学校、影院等一应俱全。2002年，因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资源保护，矿区陆续关停，人口逐渐迁出，石潭井一度陷入了15年的沉寂。2017年，宁夏启动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矿区环境逐渐向好，陆续有剧组前来选景。
8: 首先我们盘活这些闲置多年的老旧建筑，秉持着修旧如旧的理念，对这些建筑进行加固改造，就是尽可能的恢复石潭井70年代80年代的样貌。
4: 石潭井不仅有独特的工业遗址风貌，附近还有峡谷、戈壁、荒漠等原生态景观，为军旅、科幻、工业怀旧等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天然影棚，降低了剧组置景和转场成本。近年来，这里累计吸引《山海情》《万里归途》《欢迎来龙餐馆》等近60部影视剧前来取景拍摄。
9: 我在剧组是做外联制片的工作，为剧组提供了全面的后勤保障。对于剧组来说，我们这里转场特别方便，1小时能到沙漠、戈壁、湖泊，都特别的方便。
4: 此外，当地还围绕电影加文旅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复刻电影场景，延伸票根经济，开设专车接驳游客，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贺兰山自行车赛等常态化赛事，让工业遗址可触摸、可体验。
8: 首先是完善这个石潭井的基础设施，对水电路网进行升级改造。其次呢，我们要打造标准化的服务的流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后续还有很多热映的影片，我们做一些让游客进城即入景的打卡点，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东方时空，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的进展。今天，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到第4天。那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

0: 这个村的灾害核心区域展开了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呢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1: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四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2: 进入核心区，对八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3: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出一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其余七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0: 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天晚上，有197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安置到了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为了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的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的举措。
4: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5: 过来，这个政府就很关心我们，住得很好，就设施得很好。
4: 遂川县明坑村距离上犹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险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6: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4: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7: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4: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明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计到明晚的8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而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18点也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到明晚的8点，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也提醒各地要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来看记者调查。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呢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从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2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那他们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总台焦点访谈记者今年3月就开始的追踪调查。
9: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2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 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恩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
10: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9: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10: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有样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11: 没有。
10: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11: 给呗。
10: 收据也没有啊？
9: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10: 这有柴油吗？
12: 这不是啊，新能源。
13: 俺们不加柴油啊，俺们新能源。
12: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啊，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13: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对，你们到这你们是送什么的？
14: 卖油的。
13: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来吧，库房员，别来碍事。
10: 你不要加，
12: 我来抽检。
13: 滚！
12: 不要
10: 过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13: 我是帮我卖新能源，
10: 我跟你走！
13: 你来搞什么？妈
9: 的！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13: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是？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喊你们。
9: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店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15: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9: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16: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0: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非常危险。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了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9: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 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4: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17: 在这儿八百吨，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14: 大概500吨左右起调吧。
17: 光调柴油，
14: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9: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18: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9: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14: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是那个
11: 啥
14: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11: 啥？
9: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19: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面六层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这吓人，
20: 哪儿都受不了。
19: 受不了。
0: 看完记者的调查，相信大家都有共识，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和劣质油生产厂家，该查、该严查、该彻查。因为就连劣质油厂家的销售经理都清楚，他们的油罐里装的是一个个炸药包，他们自己上班都提心吊胆。查了吗？查了。在淮南曹安镇，今年5月份，当地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了查处，没收了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之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今天上午，有一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他们的加油生意。那为什么屡查屡反弹呢？作为被查处者，另外一位劣质油生产厂家销售经理的话值得深思。他说，说实话没事儿，要来查最多是挨两句训了，罚个钱儿了，显然这样的处罚力度对他们来说没事儿。而这一个个炸药包一旦出事，就绝不会是小事儿。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链条，得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油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而排查整治的效果，我们将会持续跟踪关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华时空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总台记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

0: 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为面临着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了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从当天开始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那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当地时间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包括英法德三国代表在内的各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防空需求、各方技术合作及冬季支持方案，并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与沟通。在6号的会谈结束后，乌方代表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单独的一对一交流，并就当天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并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乌方正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协调，并筹备后续会晤与沟通。威特科夫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阶段讨论会谈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佩斯科夫称，俄方目前尚未掌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与乌克兰方面谈判结果的信息。
0: 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然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4: 树不多，
11: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0: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分析人士认为，新关税将推高美加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美国国务院称，将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决定性措施。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6: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2: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 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

0: 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

0: 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

0: 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 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搜救失联人员，加固拓宽道路，防范次生灾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四天，
1: 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年以来发生的地质灾害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极端天气影响的加剧，防治地质灾害还需不断提升哪些能力？
2: 15、1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与启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江西遂川搜寻失联人员的努力还在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的傍晚的18点钟呢，这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1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那现在呢，救援力量也正在进一步的去加大搜救的力度。那么根据这一次在灾害现场勘验的地质灾害专家的分析呢，那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本来是一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一个低风险的区域，所以可以说这次灾害它具有一个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本来并不在一个重点监测范围内的区域，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这件事本身给我们什么样的警醒？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强，包括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我们的防范经验，我们的防灾体系该做什么样的迭代与升级？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分析。

0: 期遂川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第四天，救援还在持续深入。今天有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
1: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天的攻坚救援划分了4个作业区，以安南2局大型机械清理挖掘为主。救援指挥部已对可能埋压人员的房屋位置进行了标注定位，大型机械设备开挖塌方体，清理出被埋房屋，武警消防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交替探测搜救。
2: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核心区域2区域，初期我们支持消防救援人员分2组，采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及搜救犬3条进行初期搜救，现在正配合安南集团采用大型机械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初步测算显示，此次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厚度达8米到10米，冲击范围将近1.3公里。而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主要与此前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有关，导致周边山体土壤水分完全饱和，不堪重负。
3: 地质专家经过现场研判，本次泥石流发生呢，主要原因是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叠加山洪引发的高位远程坡面泥石流、沟谷泥石流链式灾害。据气象部门的统计，9月5号灾害发生前，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连续6天下了半年的量，达600毫米以上。据高频气象站的数据，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达到了历史最高。
0: 早在9月2号，江西遂川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就发布告全体居民书，其中就提到未来几天有持续降雨，次生灾害风险高。9月5号凌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就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灾害发生瞬间，当地断网、断电、断通讯，山路也瞬间被冲毁。
3: 这几天，自然资源部以及江西省的地质专家也在现场指导监测地质情况。他们告诉我，明坑村石下组属于典型的南方花岗岩山区深切割沟谷盆地地形。本次灾害发生地的高差达到318米，山坡坡度达50度，植被茂密，正常天气情况下是泥石流的低风险区。而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近200米远，具有高位远程的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特点，因此超出了当地对泥石流灾害的认知。
0: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户籍人口1235人，灾害发生当天住在明坑村的有469人。当天下午，全村一共转移了267人，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的集中安置点，投亲靠友的105人，85人在高平镇上的安置点。
4: 为保障大家基本生活，我们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累计供应早餐500份。快餐2800多份，宵夜450份，同时耐心做好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在关键点位设置管控卡口，严防群众私自回流危险区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及次生地质灾害影响，目前江西吉安遂川县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0000余人。
5: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这个遇难的人数呢又增加了1人，由11人变为12人，同时呢依然还有1人失联。那根据目前的这个所有得到的消息呢，这一次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依然还是强降雨。那么为什么在低风险区域会发生这样一场程度的一个泥石流的灾害？为什么这场灾害具有这样的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这样的一个高低落差正在校正我们怎样的认知？那今天呢，相关的问题我晚上首先来连线的是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的副院长楚晓东。那从

0: 之后呢，他就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这几天一直是在现场进行相关的风险的监测。马上来连线他，楚院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已经是事发的第四天了。首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您在现场了解到的，就是这一次灾害救援面临的最难的地方，现在到底是什么？
1: 当前的难点呢，第一个主要是天气的不利影响。据气象数据的显示，未来两天都有小雨和阵雨，将会给后续的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救援场地还是比较复杂。现在我们的冲击站的面积超过八千平米，然后整个是泥沙混合物的厚度啊，超过了十多米，这个就导致整个地基很松软。然后东侧呢，还有一条水沟，它深度超过15米，而且水流的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极易导致了河流边坡的垮塌，会把倒塌后就会堵塞溪沟，就会导致我们大型的机械作业啊施工受阻。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施工才四个作业没开展，难以增加更多大型设备。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这个泥石流灾害总体来说，它的这个发生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的厚度8到10米，冲击范围1.3公里。在以您的专业来看，这属于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根据您这几天的监测，现场包括周边的山体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后续有没有可能发生再度的滑坡的可能性？目前这几天你们监测的重点又是什么？楚院长。
1: 事发地啊，这个石下组啊，它这个地形属于一个我们南方特有的花岗岩的一个深切割的沟谷盆地的一个地貌。这种地貌呢，它的高差比较大，最高高差是200到300米。然后这种花岗岩的风化层呢，它的风化层是沙土，厚度是达到10到20米，它呢就具有强烈的吸水性，当台风之后大量的降雨被吸收，就形成了大量的物质来源，导致了我们本次泥石流方量啊不仅超过7.4万方，从最初的7.4万方经过多次的滑塌，最后我们最终统计是13.2万方，这就属于一种中型的泥石流灾害。我们呢在现场呢，根据无人机判定后，不仅发现这个13.2万方的泥石流塌方了，在后方的山体上还有5.4万方的隐患体山体，而且我们在整个山坡的底部啊，还发现了冒水，上部呢有沉降变形、有垮塌的现象。这在持续降雨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发生二次灾害的极大风险。根据这种风险呢，针对这个风险，当前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用卫星遥感的数据进行一个较大范围的村镇的一个安全评价，还有采用了无人机的激光雷达建模进行了精准的评估。我们最后的13.2万方这个数据也是通过雷达建模取得的。然后我们在自然灾害部这个地质灾害工作组的帮助下，我们也在后方山坡比较高陡的地方、人难以达到地方，布设了一些抛投式的 GNSS 变形监测设备，还有一些视频监测等等。主持人，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次发生灾害的这片区域呢，是之前的这个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域。那低风险区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场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的灾害？那这一次的灾害给我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1: 本次这个灾害啊，发生的地级型呢，主要的高差达112米，它的山坡坡度在很陡，达到了50多度，而且植被很茂密。这就意味着在山体稳定的情况下是没有发生过大的破坏，所以按照我们常规的判定呢，它是基本稳定的，然后就算滑坡，它的滑坡距离也不会超过150米。所以本次灾害发生的滑坡离村庄呢，它远就达200米，所以在正常降雨情况下，这就是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而这次灾害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就是在沙德尔台风连续6天强降雨，它就6天下了我们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一半，超过了600多毫米。而且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反映，当地的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是5号的一天，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所以台风强降雨呢，就引发了我们山体垮塌之后，堵塞了我们的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了我们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 形成了多股流泥石流的这种链式灾害。这种灾害呢，就具有高发性、高隐蔽性和难预测的特点。
0: 嗯，
1: 这次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作为专业人士啊，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我们江西这种国土格局上，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多达年年9万处，但中型以上再枯的泥石流隐患只有20余处。所以这次灾害监测点并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
0: 嗯，
1: 我认为啊，在接下来我们要推进人防加地防，第二是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楚院长给我们带来分析。的确呢，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地质灾害是超出了我们以往的防范经验的。那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汛期内，由于各种情况的持续极端强降雨，多地接连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今年7月为例，在甘肃宕昌县、重庆彭水县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多部门印发紧急通知，提出一些地质灾害暴露出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对接下来的防范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3: 国家防减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
2: 而即使是眼下出了汛期，进入秋季，风险也依然在，并且还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在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
4: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
2: 出现极端降水事件的风险较高，就意味着由此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也不小。更重要的是，在测的地质灾害点要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但同时，近两年部分地方发生的地质灾害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5: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2: 除了不在已知的风险隐患点范围之内，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针对地质灾害的新特点也提到，风险的范围在扩大，从传统的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尤其是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还有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而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共有278720处，潜在威胁1148万人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6: 15、1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性安排，强化源头管控。
2: 今年8月，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划分了15-5期间全国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在“十四五”的基础上，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同时，方案也提出，每年将对全国424万平方千米的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开展2次综合遥感识别和地面验证， 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0: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要全年防灾，还得全域防灾，这很多时候是突破了我们以往的经验的。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那陈工，结合今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强降雨也好，这个极端天气也好，所带来的这个地质灾害，那您觉得今年它呈现出来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您认为目前这个地质灾害的规律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7: 确实刚才提到的江西遂川的是一个非常典型，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地质灾害的客观性、动态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仅从今年来看，这个灾害的这种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在动力和运动过程的强度方面有明显的加剧，它的危害性受到了备受关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合链生性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些规律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重视。
0: 像这次江西发生泥石流的这个区域，原来不是在重点监测范围之内的，它是一个低风险区，但是却发生了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泥石流的地质灾害。那您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我们需要去调整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未来要怎么办？包括我们怎么去应对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类似的隐患？
7: 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总体来感觉这就是现在这种极端天气的背景下呢，需要我们从基础的角度，更深入的去思考如何减轻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又比如，我们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又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同时呢，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从更加系统和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的治理和我地质灾害风险的源头管控如何更好的结合等等。
0: 我们看这个前不久印发的这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的实施方案当中呢，在整个未来5年期间，全国是划分了21个地质灾害的重点防治区的，那比过去的5年又增加了5个，可以说我们的监测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您认为除了这个扩大监测范围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有效的手段可以来应对？
7: 其实你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些我们自动化监测的点，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有一些点是靠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我们的网格员在监测。尤其是我们现在随着这种网格化、群测群防机制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护林员、我们的公路养护员等等，我们动员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群测群防的队伍，我想呢，群专结合可能会更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监测能力。
0: 应该说我们整个防范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先去摸底排查，然后划出重点，然后我们开始监测重点，然后最后当灾害可能快要发生或者是有发生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去做出一个及时的预警。应该说离灾害发生最近的是预警这一步。那您觉得未来我们从技术的升级啊，包括更多的这种科技的运用上，我们还能够对地质灾害的更早的预警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步？
7: 大数据 AI 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给我们预警的场景迭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感知和观测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如何把这种多部门的多元的信息扩 快速的融合起来，及时的转化为我们对风险的研判，同时我们也转化为指导我们的预警和避险的行动。我想这方面的科学技术

0: 是需要我们迫切去研究和攻关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都在强调技防和人防的通力配合，尤其是怎么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预警的落实到户和预警到人。那您觉得这个能力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加强？
0: 你说这个是非常关键，风险意识实际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群专结合。我们通过我们的科普培训演练，让我们的群策群防员或者参与我们这项工作的人能够养成很好的意识，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风险意识转成我们很好的防灾减灾的习惯。那这种习惯呢，通过我们和一些专业知识和我们专家在一起不断地去工作，那他可能这种把这种行动就转化为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的行动，我想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就在技防和人防的这种通力配合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进步的可能或者努力的方向？
0: 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我们对群策群防员的力量，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是我们防灾减灾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工作基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对我们群策群防员的规范化系统化的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的，并且我们要把这个网格化的群策群防基础要充分的结合在我们的防灾预案中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实际的防灾减灾行动中执行，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当台风发生，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它的杀伤力可能不仅在海岸线，它也可能会在深山沟壑间。也就是说，当极端天气已经成为常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最大的挑战就是意料之外。当然我们不可能去预知和解决100%的所有的未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选举，德国总理默茨对此深感震惊。一个德国地区选举的结果为何引发欧洲关注？

德国政坛所谓的防火墙是否正经历严峻考验？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还将冲击哪里？欧洲整体是否也面临向右转的可能？西方政治版图的悄然变动又将引发哪些连锁反应？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习交，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加拿大对美等额反制关税措施今天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放话，多领域向加拿大施压，贸易争端僵局难解，美加都将蒙受损失。应对美关税政策及市场低迷，德国大众集团欲靠军工需求摆脱困境。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拟大幅减持美债。美国国务院称，将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决定性措施。美伊海湾强硬对峙，双方警告打击对方目标。以军强拆，抹去约旦河西岸一巴勒斯坦村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加贸易战。今天，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相对宣布，将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的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的价值是相当的，实现了等额对等的反制。美加关系正在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了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3: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爱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

0: 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1: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2: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plastics, pulp, electronics, you name it. So there's all of these sectors are kind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to hurt politically as much as economically. This particular game of bilateral chicken could really burn everyone involved.
3: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4: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0: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4: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5: 据法新社7号报道， 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纳布吕克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90%。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于2027年停止生产汽车后，接手的首个支柱项目是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合作，产品可能包括防空武器系统和零部件，相关产品将主要交付欧洲国家。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是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研发了铁穹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及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企业被迫加大力度压缩成本，汽车行业受裁员冲击最严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了一项历史性重组计划，将于2030年年底前裁减共计100000个工作岗位。同时，大众每年在欧洲面临500000辆的产能过剩，旗下其他至多4家工厂将面临停运或转产。近年来，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因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问题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德国政府因此大幅加大军工产业投资。不过，一些专家提醒，防务投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具有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担忧，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难以解决民用工业的失业等结构性难题。
4: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0: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八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6: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据半岛电视台今天报道，美国国务院称将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决定性措施。美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正与地区伙伴展开协调，确保伊朗扰乱航运的行为不会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

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七号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警告说，

0: 区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1: 今天，匈牙利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八号在议会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人危及匈牙利的主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对媒体表示，将就匈牙利驱逐俄外交官做出强硬回应。他指出，相关反制措施将针对匈牙利的仇俄游说集团。除了匈牙利与俄罗斯之间的摩擦，德国与俄罗斯的外交摩擦也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
0: 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方面9月1号称，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3号，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1: 据法国媒体8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截至目前已有两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两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玻璃潜入博物馆，监控录像画面记录了窃贼疑似割取画作的过程。8号凌晨5时48分，安保警报被触发，窃贼在警方赶到前逃离。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目前博物馆处于关闭状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十至十七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一至两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安州选举，德国总理默茨对此深感震惊。一个德国地区选举的结果为何引发欧洲关注？德国政坛所谓的防火墙是否正经历严峻考验？这场政治地震的余波还将冲击哪里？欧洲整体是否也面临向右转的可能？西方政治版图的悄然变动又将引发哪些连锁反应？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近日，德国选择党赢得了萨克森。

0: 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场地方选举何以引发德国的政治地震，又将如何冲击未来德国的政治格局？萨安州选举结果让欧洲多国警铃大作，极右翼政党的实力壮大，又会把欧洲的地缘格局吹向何方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和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的相关情况。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统计局7号公布的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具体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在这场时隔五年的地方选举中居首位，获得总共83个议席中的39席。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 17.2%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仅获得15个席位。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7号表示，该党取得了极其出色、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结果。该党将在未来几天努力以某种方式促成组建政府，但前提是不能因此偏离自身立场。不过，萨安州的政局走向尚不明朗。德国广播电台称，在新一届州议会中，选择党将占据39个席位，要获得绝对多数还需3席。目前，基民盟、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均明确表示不会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合作。只有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表现出相对开放的态度，表示愿意与选择党对话。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有分析说，这是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在德国州选举中压倒性取胜。德国总理默茨7号表示对此深感震惊，但誓言将继续推进改革。默茨称，从今天起，改变的不仅仅是萨安州，还有整个德国。德国联邦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认为，如今在该州占据优势的已经不是政治中间派，而是反体制力量。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对路透社说，这次选举首先是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投票。西格蒙德甚至称默茨是选择党的最佳竞选助选员。《华尔街日报》也分析称，如果默茨继续将选择党拒绝在政治防火墙之外，基民盟就要冒险在萨安州组成政策上几乎无法兼容的联盟。但如果放开基民盟成员在萨安州自行决定如何与选择党打交道，则可能撕裂全党，并危及默茨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英国《金融时报》称，虽然萨安州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德国其他地区，但一个极端政党能在当地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反映出主流政治阵营未能针对德国面临的各类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拿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如果主流政治力量不能迅速改善施政表现，将会陷入深重危机。7号，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将此次胜利称为梦幻结果，并宣布党的下一步目标十分明确，在2029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至少 40% 的选票。他还预测，基民盟和基社盟将再也无法赢得联邦选举。
0: 好，我们回到演播室。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这地方选举当中呢，得票率拿到了多少呢？拿到了 43.8%， 这个得票率也刷新了该党在州议会选举当中的最高纪录。其实对于这个州，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非常的陌生，对于他的名字呢，可能我们还要低头看着把他的名字念出来，大家都非常的不熟悉。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在最近几天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阮先生，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这确实是这个像媒体所说的是一次政治地震，而且是一次强震，一次大震。那么它的结果是必然进一步的推动这个政治的这个计划。那么一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实际上在13年前它才刚刚创立，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可以说它从一个边缘性的力量，一个说不的一个政党，那么今天 可以说登堂入室。那么他获得了44%的选票，这个是压倒性的。你想，这个基民盟是德国的第一大党，可以说是经营了 N 多年，但是他在得票也只有17%的样子，所以这个是压倒性的一个领先。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他能获得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这个其实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大家对这种像基民盟为代表的这些所谓的主流政党已经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拿不出很好的办法解决民生问题，解决大家所关注的这个就业的问题等等。而这个新的这个党，我觉得他的这个口号实际上他提出来就是反建制，哎，他要这个带领比如说这个新的这个他的这个获得胜利的这一方，那么去获赢得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不仅是震惊了德国，而且震惊了整个欧洲，他的地震波已经传遍了这个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慌失措，就接下来看他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嗯，阮先刚才提到了一些数据哈，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图板呢一起来看一下整个在萨安州选举当中出现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变化。首先是德国选择党在该州的得票率比上一届选举哈是大幅上升，超过了20%。那么和2021年的结果对比呢，支持率更是实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那么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传统大党基民盟的支持率从37.1%左右腰斩到17.2%，连以前的一半都已经不到了。那这一升一降之间呢，究竟折射出了一种怎样的民意的变化？等一下，您认为像德国选择党这种所谓的极右翼，现在还是整个政治当中的一个边缘力量吗？
3: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么现这一次那么选择党啊在萨安州的这个大胜，那么既折射出了那么近年来那么欧洲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极右翼政党、极右翼力量那么群体性啊崛起，那么利用那么主流的政治力量对于移民呢、对于经济啊、对于地缘安全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无能或者是这种无力，那么通过这种抗议性或者是反建制的这样的一种叙事来争取民意。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萨安州那么它也是有着它的特殊的一面，那么它是曾经是这个所谓这个东德的这样的一个州，但是在这个两德统一以后，那么这个统一那么对于整个的德国而言那么是一种民族复兴的这种叙事，但是对于他们这个地区而言那么是有着这样一种所谓的被剥夺感，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这种就业机会、教育机会、民生经济等等方面那么受挫。那么实际上那么这次的选举也有着自己这种特殊之处那么对于选择党而言，那么他不论是我们怎么定义，那么他无疑已经站到了德国政坛的这种中央，那么它也是体现了这种三方面的内容。那么一方面呢，那么实际上是它的这种格局上面，那么我们知道在十几年前那么它还没有办法进入联邦议会，但是在2025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它已经是德国的第二大党，那么各个政党都要面对怎么与它相处的这种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它的叙事已经被连所谓的主流所接纳，那么比如说他一直倡导的这种反移民，对于移民政策上愈发强硬，那么实际上无论是过去那么我们看到社民党还是联盟党，那么都或多或少的要去吸纳这方面的这种民意，那么一定程度上他的这种主张也是在得到了这种成功。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他还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这种传播跟叙事的这种能力。
0: 嗯，我们看到现在选择党虽然是赢了哈，但是摆在面前的难题依然存在，就是在萨安州究竟怎么组阁的一个问题。根据目前这个形势呢，选择党距离单独组阁还差3个席位。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主流政党包括基民盟在内啊，一概是拒绝和选择党来进行合作的。这个呢，也就是坚持德国政治一贯以来所说的防火墙传统。我们看到这个图板上已经写出来什么是防火墙传统。阮相，您认为萨安州这场地方政府阻隔的难题，选择党会如何来进行破解？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防火墙啊，它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那它的核心含义呢，就是主流政党拒绝和比如说改革党、选择党这样一些这个小党进行去接触，把它挡在这个主流之外。那么会产生两种这个结果，在未来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就是因为由于比如说选择党，它现在它虽然得了44%的这个选票，但是它要单独组阁的话还差3票。那么这3票从哪里来？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主流政党都拒绝，异口同声的说不跟他合作，但是呢，这个如果完全把他排除在外的话，就把这个选择党，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他就会成为反对党，就他们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那个联合政府将是多党的联合的，是比较脆弱，所以它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反对党。那么在今后的这个比如说议政执政当中，他会说不，这个声音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并不是现在所有的党都反对跟选择党合作，你比如说一个萨瓦党，他赢得了5个席位，所以他如果他跟这个选择党合作的话，他只要3个席位就够了，所以呢也可以组成一个这个政府。所以现在看来就是双方还在这个博弈，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各有利弊，所以现在特别是主流政党方面，我觉得他还是抱着一种要扼杀要敲打甚至要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个防火墙的作用，但是可能是有限的。
0: 我们来看看主流政党方面哈，德国总理默茨在7号承认，这次选举改变的不仅仅是萨恩州一个州，而且是整个的德国，而且德国的媒体也是普遍认为这一次这样一个人口只有200多万的一个东部的小州，其实撼动的是关于总理更替的这样一个问题。董相，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对于基民盟来说，他们现在面对的究竟是默茨的个人领导危机呢，还是整个德国政治的剧烈动荡？
3: 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那么此次萨恩州的选举结果实际上折射的是等过德国政治危机的这样的一种缩影。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方面这种萨恩州的这个结果，那么是所谓极右翼不断崛起的这种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折射了那么民众对于当前德国政府那么过去以来的这种积弊的不满。那么我们知道，在默茨他上台之初，那么德国是对于他寄予了比较大的厚望，那么他希望能够摆脱上一任政府的一些积弊，那么能够在安全呀、在经济呀、包括他内政这些方面，那么能够拿出一些像样的这种改革。那么实际上默茨政府也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那么比如说提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那么去推动德国要不断的提升它军费占 GDP 的这种比重，那么去与盟友进行联动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对他上台一年以来，那么德国并以及整个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所谓的这种困局。那么当前德国的民生挑战、经济挑战、产业空心化，那么对，实际上这些锅都是由默茨来背的。
0: 确实，董先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哈，现在根据民意的调查呢，对于选举的不满最大程度上表现出来就是对于整个德国经济的不满，数据上也是这样。7月份呢，德国的工业产值创下了近一年来的最大的降幅，可以说现在德国经济啊有点步步惊心的味道。可以说作为一个传统政党啊，阮相，您觉得为什么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都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如果说选择党上台了，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有两个痛点，一个就是经济。那么现在德国的经济确实不行，可以说近些年来你看到它是要改，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效果，可能是尾大不掉，也有很多积弊在里边。你比如说2025年，就去年它的 GDP 的增长只有0.2%，可以说忽略不计。你德国过去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发动机，一个引擎啊，方方面面都是表现都很优秀很卓越，但现在我觉得它成了一个垂垂老矣，而且这个企业的转型现在面临着也非常的这个艰难，再加上近些年来的可以说这个油价的这个高企，然后等等一系列内内外外的这个因素相加，那么让他的这个改革是举步维艰，而且没有任何效果。还有一个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移民， 这种移民到德国啊，我觉得现在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热点问题。

0: 特别是比如说乌克兰危机这个发生以来，有很多乌克兰的人就他们就到了这个德国，这也是选择党他在这一次选举当中获胜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再移民，就是要把这些已经在德国的这些移民要把他们送出边界之外，要把他们赶回去。那当然这个是一种民粹的，但是呢他获得了一些民众的一些这个支持。
1: 我们刚才呢是重点关注了德国方面的情况。其实萨恩州的选举结果不仅仅是震动了柏林，更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可以说警铃大作。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Y por eso lo que vimos ayer en Sajonia es un aviso。Y creo que también una constatación. El aviso de que la amenaza ultra gana terreno en Europa y en el mundo.
2: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压倒性胜利，显示极右翼浪潮正在欧洲不断蔓延。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巴罗称，种种社会问题正在加剧民众不满，如果欧洲领导人无法回应这些诉求，最坏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希克尔斯基警告称，当前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扩散，各国面临着共同挑战。纽约时报六号表示，一场地方选举的结果很少像这次一样对欧洲民主的命运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文章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明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将迎来大选，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近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下持续渗透，德国选择党的成功可能预示着极右翼进一步的胜利，同时也为其他类似政党提供了范本。这场选举的冲击波还可能直接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据德新社四号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这次选举。报道称，莫斯科希望看到德国选择党胜出，而基辅则深感不安。该党明确反对援助乌克兰，主张恢复采购俄天然气。乌克兰前外长克里姆金就此表示，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到今年年底我们在德国将会与不同的角色打交道。乌克兰真理报则担忧，欧洲政治主要引擎可能运转失灵，德国能否继续担当援乌的领导者正成为变数。
1: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法国呀、西班牙等国都显得很焦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彭博社说，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一些极右翼人物，包括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包括意大利的梅洛尼，都和德国选择党保持着距离。董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您觉得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国会不会掀起新的风浪？
4: 那么欧洲其他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次选举的关注以及担忧，那么主要也是得益于，那么欧洲近年来，那么这种极右翼浪潮的不断的崛起。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么极右翼的所谓的极右翼政党，那么它已经在一些国家执政了，比如说像意大利，比如像曾经的波兰，曾经的这个匈牙利，那么他们曾经对于欧盟自的这种决策以及所谓欧盟的传统价值观，那么构成了一定的这种挑战，那么这对于那种主流的政治力量来说，那么是足够担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那么欧盟的这个极右势力，那么他们自身，那么除了有着一些共识，比如说对于反移民啊，对于所谓的这种传统欧洲价值观的这种尊崇以外，那么它其实际上也显示了一些多元性跟复杂性。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么法国的这种国民联盟啊，包括意大利的兄弟党，那么实际上都是在与选择党保持距离。那么它一方面是折射了那么各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偏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他们本质上他们都是要基于本国的这种利益，都基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当自己国家的利益优先，那么实际上也会加剧那么与其他国家 所谓这种极右政党的矛盾。
1: 我们看到西欧国家可能很焦虑哈，但是这场选举的冲击波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片中呢也提到了德国总理托斯克是严厉的警告说，只有白痴或者叛徒才会庆祝这一胜利。另外呢，乌克兰前外长克里姆金说，恐怕基辅要在今年年底来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德国。那从这些侧影上来看，董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也会受到现在欧洲可能会向右转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那么实际上，那么所谓波兰跟乌克兰政客的这方面的表态，那么它代表着现在当前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这种立场，那么他们对于所谓亲俄或者是所谓同情俄罗斯的这种力量都是抱有着极大的这种警惕跟敌意的。那么它是反映到了当前欧盟的这种安全上的焦虑，跟它在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主要的这种考量。但是呢，实际上，那么这次就选举，那么以及所谓的这种外溢性的影响，那么在可见的方面还是有限的。那么一方面来说呢，那么德国的选择党并没有在联邦的层面，乃至于任何的这种联邦州能够夺取这种政权，那么它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不论是德国的外交跟安全政策，还是整个欧盟的这种政策，都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1: 现在有一些分析是这么说的哈，说现在呢，德国选择党之所以能赢，倒不是因为选举有多么的支持他，只是对默茨的执政阵营呢投下了一张不信任票。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最近的几次大选哈，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选民可能不是因为多么的支持某一个候选人，而只是因为呢太讨厌另外一个候选人，所以来参加投票的。那从这个情况来看，阮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西方选举政治的一种通病？对于西方的政治来说，您认为有多大影响？
0: 我觉得可以说现在西方的这个政治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这些主流政党他们的这个信任啊，他的这个根基是缺失的，受到了这个动摇。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美欧还是哪儿，这些政体它都是换汤不换药。选举的时候有很多许诺，但是上台以后有时候就是仍然是我行我素。那么现在这个选择党的出现呢，等于是我觉得它像这个池塘一样，平静的水面扔去了一块石头，让大家看到是不是还有一个新的这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面临着西方这种危机的时候呢，这个选择党的出现，我倒是觉得不能小看它今后的影响。它不仅对德国，而且它会进一步的鼓励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些极右翼势力，他们也可能受到这样一种激励，然后在各个地方发难，这个对各个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看到，从柏林到全欧洲，当主流政党迟迟无法拔除经济衰退与社会焦虑的病根，选民便只能将极右翼作为锤子去敲打失灵的旧秩序。这场深层的信任危机正在将整个西方主流政治逼入破局与重塑的边缘。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的头条呢，我们来关注服贸会。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0: 目前布展已经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1: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全面改造之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
4: 那么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5: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6: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
5: 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6: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救援进入到了第4天。
4: 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8: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9: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10: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出1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其余7名失联人员仍在全力搜救中。
0: 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当晚有197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安置到了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 为了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举措。
11: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12: 过来，这个政府就很关心我们，住啊住得很好，就吃啊吃得很好。
11: 遂川县明坑村距离上犹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险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13: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11: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1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14: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1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1: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明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4: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遂川县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于田镇的于田大桥旁，现在我身后的于田大桥仅能看到裸露的桥墩以及两侧有部分的桥面的残骸。据当地居民告诉我，这里5号凌晨4点钟左右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桥面出现了垮塌，被冲散。当时水位的高度已经能达到我现在脚背的高度了。
16: 我早上4点6分响一下，4点20全响了，全倒了桥，响了2下，这2下倒下的，先倒这里，后倒那边。
17: 于田大桥全长240米，为双曲拱桥，1990年正式通车。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首位，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
18: 我们9月3号开始就是说部分零通行，就是车子不能走，人可以过。然后到9月4号就接到通知，连车都不能过，就说因为水越涨越高，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为了安全，就是连车都不能通行。
17: 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于田大桥是当地4个村庄通往盱眙、105国道及高新区的重要通道。服务近1万名群众生产生活，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19: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
4: 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10: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3条沟、2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20: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 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

0: 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1: 监测预警工作。

0: 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三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1: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0: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发布风暴潮警报，今明两天，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受此影响，今天上午起，烟台辖区海域客运船舶全部停航，渔船禁止出海作业，海上养殖及海洋牧场看护人员均已撤离上岸。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加大对沿海海堤设施的巡查力度，组织渔民对归港渔船进行缆绳加固。相关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切勿在风浪期间靠近海边或进行海上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再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将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清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2: 近日，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并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5: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近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披露，日本防卫省有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2: 那么，什么是战术 AI 卫星？它和传统侦察卫星有什么样的区别？投入使用后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到2029财年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目前项目的研发经费已被列入日本2027年度防卫预算申请清单，但具体投入金额并未公开。专家表示，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
4: 首先呢，传统模式从发现目标到输出可用打击情报，往往几十分钟到数小时，面对十米目标的时候呢，就容易情报失效。而这个 AI 卫星在轨完成分析，情报输出压缩到分钟甚至是亚分钟级别，可以持续跟踪十米机动目标。其次，传统卫星呢，要持续下传大容量原始图像，信号发射多，容易被对手电子侦察捕获并进行干扰打击。那 AI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标信息直接下发给作战武器单元，大大提升了战时韧性。战术 AI 卫星是日本构建所谓反击能力的关键天机环节。
2: AI 卫星并不是日本首创，早在2000年，美国就已经做过星上智能图像处理的卫星试验。那么日本为什么突然急着要研制战术 AI 卫星？这种急于求成的卫星一旦出现计算错误，又可能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2022年，日本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正式明确拥有反击能力，同时启动12式增程导弹研发，推进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如今再加上战术 AI 卫星，一套进攻型作战闭环即将成型。卫星星座负责侦察发现， AI 卫星负责在轨运算处理，指挥系统负责研判决策，远程导弹实施火力打击。
4: 那当下呢，日本远程导弹要想打击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必须依赖美军天基传感器、侦察机情报网络提供目标数据。演习中呢，已经演练过美军侦察日方发射打击的模式，相当于日本手里有导弹，但是这个眼睛呢，长在美国身上。日本当然不愿意一直把反击能力的开关交给美国。战术 AI 卫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本国可控的天基快速情报链路，自主完成发现、识别、输出坐标，不再事事等待美国推送情报，减少呢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同盟内部争取更大的作战自主权。
5: AI 卫星呢，一旦算法出错，轻则定位观测数据失真，重则姿态轨道判断错乱，引发卫星失控、太空碰撞风险。那在军事场景下，这种后果就会更加严峻。比如说，把普通的民用设施识别成军事目标，或者是漏掉了真实威胁，就很容易造成情报失真，误导指挥决策。如果 AI 错误解析了预警信号，那就可能产生虚假来袭警报，引发误判误操作，加剧局势误判风险。
1: 今年日本推进航空宇宙自卫队建制化，正式将太空确立为独立作战领域，战术 AI 卫星正是其太空军事化布局里的关键装备。日本嘴上标榜专守防卫，实际却搭建起完整的发现、决策、打击、评估、远程杀伤链条，军事战略核心发生重大转变。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图谋呢？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一是战略定位呢，由专守防卫转向攻防兼备，拥有反击能力；二是作战空间从国土周边陆海空拓展至陆海空天网多域一体，追求远距离跨域作战；三是作战模式从依赖美军情报支持，追求同盟框架下的自主杀伤链。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约束来自和平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太空和平利用、武器出口三原则、防卫费不超 GDP 1% 惯例，这一系列制度与政治红线。那现在呢，这些边界被一步步侵蚀改写，专守防卫被工具化，实质内涵被掏空，太空和平利用的制度边界不复存在，太空军事化呈建制推进，防卫力量的地理与功能边界被打破，自卫队由国土防御武装向可以实施境外打击的力量转型。这一系列变化倒逼整套战后安保体制松动，日本已然走上再军事化道路，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如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呢？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
2: 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6: 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
7: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的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6: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8: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接下来我们来梳理国内焦点。 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首节钢箱梁架设完成，标志着大桥主体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为永州铁路全线2028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9: 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横跨东海桃腰门海域，连通舟山群岛的富志岛与册子岛。大桥主桥长1066米，主跨666米，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全桥共61节段钢箱梁，总重达3.3万吨。此次架设的首节钢箱梁重达135.5吨，相当于100余辆家用轿车的重量。桥为海域风浪多变，环保管控严格。
10: 我们依托数字模拟预拼装技术，提前搭建全桥3维模型，结合激光扫描实景复刻，完成整体虚拟预拼装，从源头消除安装误差，确保钢箱梁运抵桥位即可精准对接，一次成优。
9: 大桥采用公铁同层设计，中间通行高铁，两侧通行公路，桥面宽65.6米。舟山海域台风多发，海水腐蚀性强，桃腰门公铁大桥采用混合梁设计，中跨采用钢梁减轻自重，边跨采用混凝土梁增加压重，加强锚固，满足高铁对梁体变形控制与行车平顺度的严格要求。永州铁路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线路全长约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宁波至舟山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半小时左右。舟山群岛将告别不通铁路的历史，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永州一体化发展，推动浙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经过8年施工，今天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
11: 海东隧洞长25.313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五长隧洞，也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重点隧洞。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中面临涌水塌方等高风险情况。对此，建设团队采取超前探测加分级管控加动态调整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物探钻探双向结合的方式，实现施工前方地质情况全覆盖、精准化预判，保障隧洞顺利贯通。滇中引水工程设计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随着海东隧洞的顺利贯通，工程已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优化滇中水资源布局，改善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1: 今年的这个夏天，椰子水产品消费热度一直在持续的走高，一些产品宣称天然、低卡、补电解质。但是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全省的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了全覆盖风险排查之后，发现少数企业存在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标签不实等问题。
11: 本次排查中，广东全省累计检查椰子水生产企业91家次，其中23家企业排查出各类问题76项，21家企业被责令整改，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
12: 本次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企业违规添加食用香精、食糖以及存在标签标识不真实等行为。有的产品标称100%椰子水，实际却额外添加糖和食用香精，用风味饮料冒充纯椰子水，从而欺骗消费者。
11: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椰子水不要只看外包装100%椰子水、零添加的大字宣传，重点要看配料表成分。同时，选购此类产品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正规电商渠道，切勿购买三无产品或来源不明的散装货。
13: 拿到产品，先看产品名称、配料表，分清100%椰子水和椰子汁风味饮料， 进口产品还要看有没有合规中文标签。百分百椰子水配料表会标注有椰子水，如果配料表还出现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香精等其他配料，那就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并不是百分百椰子水。
2: 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3: 经审理查明，2004年上半年至2025年四月，被告人金湘军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市委书记、防城港市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8 亿余元。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金湘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受贿犯罪具有未遂情节，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涉案赃款赃物已部分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6月11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金湘军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金湘军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20余人旁听了庭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特写，当遇到突发的伤病的时候，咱们的脑海里总会跳出三个数字，那就是120。这是一个根植于咱们心中的救命电话，而在这个号码背后是一群和时间赛跑的人。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120救护车去体会急救人员为生命争分夺秒的一个瞬间。
14: 早上8点，黄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开启了一天的急救工作。上班刚3分钟，第一个急救任务来了。
15: 120救护车，你说一下人什么情况？头晕是吧？啊，有没有吐呀？在电话里面也跟他又核实了一遍他的这个家庭的地址，然后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的导航上面能看到，基本距离也就是1.3公里。
14: 然而当队员们拎着急救设备赶到预定地点时，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黄森再次打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家属越急越表述不清，就和黄森说自家很好找，就在高压线下。
16: 村子路子怎么8点才不到来呢？
15: 13栋对过。
14: 兜兜转转几圈，众人终于在邻居指引下找到了正确地点。顾不上擦汗，黄森立即询问老人病情，仔细检查后决定将老人送医。黄森告诉我们，老旧小区门牌乱，路又窄，导航定位很容易产生误差，家属会着急，可他们要稳住，一遍遍稳标志物、稳人，往往等找到地点时已经满身是汗。第一个任务刚完成，黄森又接到了下一个任务，转运病患。除了急救，转运任务也占到了急救医生总任务的30%左右。这次要将一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从市中心转移到溧水，来回大约需要2小时。直到将患者送达目的地交接好后开始返程，黄森才有时间和我们聊一聊。
17: 当时是怎么想到干的这一行？
15: 我们学的

0: 就是临床医学，也有找工作，对这个急救事业有一些心理上的热情。就是我们是以这个救命更为主要，然后当那个一个这个心跳呼吸骤停的一个病人救回来过之后，成就感还是很大的。我刚接到电话，现在来任务了，我们的采访可能要终止一下。
1: 这一次是一名司机在高速上突发肢体麻木，一时间警笛升起，急救车加速，紧张的情绪弥漫开来。黄森第一时间和求助人确认准确位置，再和同事确认方向，怕走错路耽误救治。然而到了地方还是没能找到人，且求助人电话也打不通了。此时一个路人拦下了救护车，说是司机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黄森终于找到了患者。
2: 手脚麻，头。
0: 你在手脚麻之前有没有大口喘气啊？
2: 有。
1: 原来司机觉得车厢内有异味，就想开窗通风，结果车外热浪瞬间灌注，他下意识的大口呼吸，导致呼吸碱中毒，手脚麻木。
0: 不要大口喘气啊。
2: 好一点。
0: 吸一口气，憋住，不要喘出来。
1: 因为提前干预，患者抵达临近的医院时已无大碍。此时已是中午12点，救护车准备回程。
0: 就是不能按点吃饭，你只能带这种方便的饼干、零食这些东西，但是跟饭相比还是不行。而且这个长时间我们这样干过之后，这个饼干，不到饿的不行，实在是不想吃。回去。
1: 黄森说，除了胃不好，因为需要久坐弯腰抬病人，多数急救医生的腰和膝盖也有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热天干活，白班最少要跑10来趟，最累的一次在救援路上眼前一黑，自己差点被急救。下午1点，黄森和同事们终于吃上了热饭，小伙子们觉得挺满足。然而不到10分钟，他们又一次接到了转运任务，他们再一次开始为生命争分夺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现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的一场女子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2盘，淘汰6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了8强。
5: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7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6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连续2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2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6: 哇、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Yeah. And second.

0: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1: 近日，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热映，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成为了大家的热门打卡地。这座沉寂多年的老矿区正在以光影梦工厂的新身份重回大众视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打卡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外景取景地。
2: 这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的检查站，这就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标志性石头门楼和长征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时留下来的。
3: 随着电影的热映，取景地前人流如织，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4: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5: 我家老公以前在这工作呢，所以来重温一下，变化特别大，但是还有过去的影子，老建筑都在。
2: 就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也是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我现在就试着用航拍还原电影中的同款机位。好，就是这儿了。
6: 我们左手这边这栋楼呢，以前叫做复兴楼，也是个复兴商场。那当时呢，街的两边是布满了那个铁皮房，然后所有的整个街的一圈都是带有很中东感觉的一些标识标牌啊。
2: 眼尖的观众一定已经识别出来了，这栋建筑就是电影中的关键场景童兵学校。当年带着剧组找到这儿的就是石炭井的居民葛大姐。
3: 在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64岁的葛一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活地图。他亲眼见证了石炭井从当年热火朝天的百里矿区，到后来的沉寂落寞，再到现在光影流转的热闹模样。如今他是剧组的兼职看景员。
7: 剧组来了以后呢，完了我就带着他在石炭井就找这些地方，我现在才知道我都能当置景的了。
2: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柱子和墙上都还有当时留下来的一些涂鸦和做旧的痕迹。
8: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3: 据了解，当地借力影视文旅发展的契机，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截至目前，小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税战。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签署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美方相关措施8月22号正式生效。
1: 同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从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今天，加拿大反制措施正式生效。
11: 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
10: 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0: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1: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2: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plastics, pulp, electronics, you name it. So there's all of these sectors are kind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to hurt politically as much as economically. This particular game of bilateral chicken could really burn everyone involved.
3: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今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了安徽淮南市曹安镇的黑加油点，这些加油点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
6: 节目播出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赶到节目报道当中所提到的黑加油点进行现场核查。
7: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晚上9点10分，由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节目报道中所提到的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接受采访时，曹安镇党委书记说，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在打击这些伪新能源加注站，但是效果不佳。
8: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就是在执法过程中，就是一个依据的问题，到底什么名义来给他进行这个取缔，包括他们这些加注站，我们最开始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后面也有一些法律顾问呀，包括我们在当天强制性取缔过程中，这个他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他这个上游的厂家在还在给他进行指导，但是我们当时就以这个非法这个销售成果的这个名义就给他强制性取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我们这个自己寻找相关的依据。今年是因为国家发改委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规范这个成品油的一个文件出台过以后，上面明确标准，就是只有哪几种类型属于这个成品油，其他不允许这个以任何名义向这个其他进行加注。那个文件我们看下来过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学习，也是给我们这个执法这个提供了一个依据。
5: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6: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九月八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九月八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九月八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4: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6: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7: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8: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
7: 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三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8: 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一二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七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分为五个部分，共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那给 AI 立规矩，侵权边界如何明确？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在现实生活中， AI 的深度伪造足以乱真，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了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偷走你的声音，我们的人格权益保护面临严峻挑战。那针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意见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
9: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

0: 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2: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3: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4: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专门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3: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八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

0: 以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爱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2: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3: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plastics, pulp, electronics, you name it. So there's all of these sectors are kind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to hurt politically as much as economically. This particular game of bilateral chicken could really burn everyone involved.
4: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1: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8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0: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

0: 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1: 据法新社7号报道，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纳布吕克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 90%。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于2027年停止生产汽车后，接手的首个支柱项目是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合作，产品可能包括防空武器系统和零部件，相关产品将主要交付欧洲国家。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是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研发了铁穹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及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企业被迫加大力度压缩成本，汽车行业受裁员冲击最严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了一项历史性重组计划，将于2030年年底前裁减共计1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大众每年在欧洲面临50万辆的产能过剩，旗下其他至多4家工厂将面临停运或转产。近年来，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因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问题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德国政府因此大幅加大军工产业投资。不过，一些专家提醒，防务投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具有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担忧，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难以解决民用工业的失业等结构性难题。
0: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2: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八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是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3: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

0: 预计未来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创下下半年来新低。降水方面，未来两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八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从7号到8号，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后两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8号，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2: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3: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4: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0: 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晚有197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安置到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为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举措。
5: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6: 过来，这个政府就很关心我们，住啊住得很好，就设施得很好。
5: 遂川县民坑村距离上犹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险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7: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5: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1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8: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1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5: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民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9号20时，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

0: 9号20时，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也提醒各地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8号，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开幕。本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上有一个特别的区域——警犬展区。那警犬属于公安机关一种特殊的警用装备，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们还是公安民警的亲密战友。
1: 在现场我们看到12头既可爱又威武的警犬呢已经准备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12头警犬全是我们中国的本土警犬。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看到啊，现在正在场中间的是我们的大型的，是中国的昆明犬，它的名字叫做昆昆。在右手边的小一点的警犬是我们的中国太仓犬，它的名字叫做皮皮。那么这些警犬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呢？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演示。情节呢，就是我们的民警接到了报警，有一名嫌疑人呢，疑似是将违禁品藏在了我们后边的这个白车上。那么接到任务之后，我们现场的两位民警就带着我们的警犬来到了现场进行处置。
2: 嫌疑人离开，思明。
1: 现在我们的
2: 好，我们嫌疑人马上要逃跑了。好，我们看到我们嫌疑人很诡秘的啊逃跑，我们昆昆进行搜捕啊，先是发现这个嫌疑人。大家注意，待会儿可以看我们这个终端视频回传系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
1: 我们看到昆昆是非常快速地奔向了嫌疑人。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嫌疑人正藏在我们的这辆白车之后。
2: 现在是我们民警通过这个昆昆身上带的这个视频回传系统语音控制犬押解这个嫌疑人回到我们民警身边，
1: 回到了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嫌疑人是已经捕获了，那我们的违禁品还在车上怎么办呢？
2: 我们这个时候皮皮有了机会，皮皮，皮皮上场，请我们皮皮上场。
1: 和昆昆相比，皮皮的体型是明显的小了很多哈。
2: 对，因为这个太仓犬呢，它的是小巧灵活，精力充沛，它特别适于在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可以有效弥补我们大型犬种的搜索类作业的一些短板。
1: 现在它就是在我们的车的这个驾驶位上，副驾驶位上在搜索我们的违禁品。
2: 对，它现在不确定是藏在哪个位置，它如果发现了以后，它会做事情。
1: 还在搜索。
2: 对，还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好，看到我们犬示警了，很好。
1: 他现在是找到了违禁品是吗？
2: 对的，他刚才已经做示警了，这是我们这个
1: 发现了
2: 疑似违禁品。
1: 皮皮太厉害了。
0: 9月5号至8号，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新疆举行。本次交流会邀请了2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全球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和中方代表共300余人参会。大家通过实地参访、交流分享，共同感知新时代新疆的蓬勃生机与发展新途径。
3: 据介绍，本次交流会为期4天，分为实地参访、交流分享两部分。在交流会上，与会代表们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以及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4大议题深入开展专题研讨。
4: Open the door and invite the world to see for itself, and let them do what I did.
3: 实地参访期间，与会代表们吩咐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进行走访。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克雅纪念馆，参访团成员跟随讲解，通过图文与实物深入了解当地几代人将戈壁荒滩变成100万亩绿洲的奋斗历程。此外，参访团还走进喀什大学、喀什古城、阿瓦提县棉田及多家高新技术与国际贸易企业等地，近距离全方位了解新疆在教育振兴、文化传承、产业升级及对外开放等领域的发展成效。
5: It's very inspiring to see the work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one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It's also very inspirational to see improvement in the people's lives, livelihood, how green the area has become.
6: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2: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ة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3: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إشي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4: 来看俄乌局势，八号，俄军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的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发布通报说，七号深夜至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通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通话持续一小时。乌沙科夫表示，双方讨论了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问俄乌的成果，以及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想法，特朗普希望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普京高度评价美方及特朗普本人为调解付出的努力，并指出了美方在尽快结束冲突方面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双方还讨论了人道主义等问题。八号，匈牙利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奥尔班说，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奥尔班表示，匈牙利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八号在议会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人危及匈牙利的主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对媒体表示，将就匈牙利驱逐俄外交人员作出强硬回应。他指出，相关反制措施将针对匈牙利的仇俄游说集团。那除了匈牙利与俄罗斯间的摩擦，德国与俄罗斯的外交摩擦也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
1: 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 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方面9月1号称，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3号，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这个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那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手路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了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1: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七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2: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3: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4: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4: 就这些路我每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单书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
5: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景点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那个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 师傅的做法启发了单书娇，小小一张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4: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4: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交

0: 练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了。
1: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0: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2: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闪书娇又开始制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0: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2: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3: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八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八号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8号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8号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北京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这批援助物资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阿根廷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曾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霍门迪还表示，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
3: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6到25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5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小雨，26到32度。莫斯科晴，7到21度。开罗晴，24到36度。巴黎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多云，12到20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31度。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4: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3: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7号，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AI 幻觉

0: 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规定。
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AI 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由谁来担？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3: 经过八年施工，八号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打了基础。
4: 海东隧洞长 25.313 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五长隧洞，也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重点隧洞。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一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中面临涌水、塌方等高风险情况。对此，建设团队采取超前探测加分级管控加动态调整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物探、钻探双向结合的方式，实现施工前方地质情况全覆盖、精准化预判，保障隧洞顺利贯通。滇中引水工程设计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随着海东隧洞的顺利贯通，工程已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优化滇中水资源布局，改善高原湖泊生态环境，助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3: 八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降水方面，未来两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四川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八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从7号到8号， 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

0: تفضل معانا انه يوم الا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 بقولوا ا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ا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ه،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ايش يقول الله ا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1: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ه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ا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ه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ا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ه كان الا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بدهمش يخلوا شيء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ه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انه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3: 八号，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联合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称，12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再来看俄乌局势，八号，俄军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至8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8号凌晨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3: 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4: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爱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卡尼同一天还发表了一份劳工节声明，回应当前贸易困局。
5: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5: OK,
6: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0: 新能源加注站挂羊头卖狗肉，
1: 蔡哥呀，
2: 是的，加油，
3: 赶紧滚啊！
4: 不要动手，
3: 你要狂我看这人脸的。
5: 他其实很明白自己干的这个生意，他并不合法。
0: 黑加油站点为何屡禁不绝？
6: 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7: 说实话，不是，最多挨两军训了，罚个钱了。
5: 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两家吧，现在马路两边全都是。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针对一些地方以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用燃料的行业现象，相关部门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售卖柴油、汽油等危化品行为，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有消费者举报，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冒出来以新能源加注站为幌子的黑加油点。从今年3月份开始，焦点访谈记者对此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调查。
11: 这里是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穿镇而过，日夜穿梭的车辆中有不少是大货车。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着一辆道路救援车辆进入曹安镇的一家加注站。
1: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11: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

0: 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1: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
2: 今天国有氧里头加一点。这给发票了个？
3: 没有。
2: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3: 给呗。
2: 收据也没有。
0: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1: 这有柴油吗？
4: 这不是俩新能源，
5: 俺们不加柴油啊，俺们新能源。
4: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啊，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6: 你们搞么的？你倒不对，你们倒的，你们是送货吗？
5: 卖油的。
4: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来给我扣好烟，别给他碍事！
2: 叫
7: 他下午来抽检。
4: 滚！
1: 不要过啊！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慢我就走。
4: 你帮我买新能源，
1: 我很能走。
4: 你来管我吗？妈的，你这个！
0: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4: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也试试？我日妈不给你站会了，我喊你们放
0: 啊！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8: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我们觉得很危险。包括他离马路跟小学不那么近，你这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炸了怎么办？那我们住在那儿，就是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们就说他威胁我们的安全呀，对吧？因为我们老百姓给好安生过日子。
0: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9: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0: 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损害发动机。原来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就是劣质柴油。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泽宇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产业园内，圣陀化工产业园入驻59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成规模的炼油企业。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那么泽宇化工向外卖出的不合格柴油是怎么来的呢？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0: 咱家的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1: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12: 你这
10: 800吨，
12: 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11: 500吨左右起头吧。
12: 光调柴油。

0: 去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1: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2: 这种用石脑油或者是这种就是混合放氢什么的来这个调和的，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添加剂调和一下，它得调节让它接近于那个车用燃料的那个性能。
1: 作为参与成品油行业综合治理的专家，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而调和油用作车用燃料危害很大。
2: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国标。
1: 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0: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3: 啥
0: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不是说实话，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钱了
3: 啥？
1: 记者了解到，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销售的也是化工厂自己调的油。记者从这里购买的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也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的要求去建设。面对这样的安全威胁，这家企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
4: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管里边六层那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受不了。
5: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了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7: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1: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

0: 这些黑加油店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店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1: 这没写油罐。
0: 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店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2: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淮南曹安镇短短1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的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

0: 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1: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2: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1: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3: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4: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1: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0: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1: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5: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1: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0: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

0: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恶意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划清呢？
1: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3: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1: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3: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2: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法律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5: 现在我又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的果子你不能怪兽。
1: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5: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2: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

0: 劫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1: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2: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1: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2: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1: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这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2: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1: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2: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3: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进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可随时向当地公安或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这项举措已经汇集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在武汉，6月底的一天，一名8旬老人在深夜独自散步后一直未归，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

0: 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
1: 六月底的一天，陈女士焦急地跑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80岁的父亲两天前独自离家散步后一直未归。
2: 哦，当时就是29号吧，29号，因为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回来看爸爸，我一回来看爸爸呀，家里怎么没有人？我就跟我弟弟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不在家？他说2天都不在家了，我就心里很急啊，我就赶快就报了警。
3: 说他的爸爸27号晚上9点钟左右出去散步，一直没有回来，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带手机，于是我们翻看了从27号晚上到陈女士报警期间的报警记录，没有发现有老人迷路的报警情况。结合那2天气温比较高，我们就担心她会出现中暑、昏迷等意外情况，于是我们立马展开了寻找工作。
1: 让大家十分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八旬老人身陷危险之中。民警立刻调取老人家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追踪老人的轨迹，同时到老人常去的区域实地走访排查。
3: 我们询问陈女士她爸爸日常散步的一个路线，展开了排查。当我们查到星光大道和珊瑚大道路口的时候，我想起来以前出警的时候，这个附近有一个池塘，我就担心老人会不会出现意外，于是呢，就把这一片区域作为了我们搜寻的重点。
1: 民警提到的地点是一片无人荒地，区域内沟壑交错，植被茂密，路况极其复杂，正常行人极少前往。
4: 爹爹，
5: 是不是喝晕了？
3: 就是他，还有谁？寻找了大概1个多小时，找过去了之后，发现了有一个人，手抱着头就蹲在个地上，喊了一声呢，刚开始没有反应。后来呢，我们走近了再喊一声，老人那个头就微微动了一下，当时我们就放心了很多。后来呢，再把老人叫了一下，他就把头抬起了，然后确认就是陈女士报警他的父亲。
4: 慢点啊，
3: 你把他架起来，不要指望他走路，他已经没劲了。少喝一点。
2: 我说人还好吗？他说还好，精神状态很好了。我就高兴得不行了，我说好好。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他们就送回来，特别的客气，跟我爸爸买的水呀、啊。当时我爸爸就晒了2天嘛，人都喊感觉有的脱水了，一瓶水都喝光了。当时那个警察，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
1: 找到老人后，第二天，民警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叮嘱家属平时让老人挂在身上，万一再次走失，也能及时找到。
4: 慢点，慢点啊！
3: 因为爹爹年龄大了，要平时要经常看一下，提醒他要及时充电。平时上班呀，干什么呀，就大可放心了。
1: 民警口中的放心，正是源于这枚小小钥匙扣背后强大的科技支撑。在过去，寻找走失老人往往是一场与时间的艰难拉锯战，而回家的钥匙将传统的大海捞针式搜寻转变为精准高效的导航。
3: 以前我们接到迷失老人的报警，我们只能依托城市监控一段一段的查找，在寻找的过程中长时间找不到老人的话，老人也会出现意外，家属呢也会出现焦虑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自己长时间没找到老人了，心里也不安。自从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平台之后呢，随时可以掌控这个老人的在哪里，给我们寻找工作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呢，家属也可以随时掌握老人在哪里，也工作生活也更加省心。
2: 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啊，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为什么呢？我在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关注我爸爸出门了啦，或者在家了，外面去了啦，我可以随时联系警察，也可以随时跟我弟弟沟通，知道他在哪里，我就放心多了，我也可以安心工作了，没有那么多挂念了。我觉得那个回家的钥匙特别好。
0: 八旬老人平安回家了。回家的钥匙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它缩短的不仅仅是搜救时间，更是家属心中那份担忧和焦灼。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安全，更是每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希望回家的钥匙能让走失不再成为家庭的噩梦，让平安回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好的，感谢您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4: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3: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7: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

0: 造出第五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
1: 从三号馆坐电梯直达四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七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一二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2: 记者八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单元和放心消费集聚区的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那什么是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为什么要加强对此的培育呢？
3: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
4: 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3: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4: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要压实运营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
2: 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进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14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5: 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2: 8号，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展览主题为科技赋能、合作共赢。那展会现场都有哪些亮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的现场，在今天上午的11点，装备展正式举行了开幕式。这一届展览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合作共赢。那么现场有哪些新鲜的又实用的科技装备呢？我来现场带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的就是刑事技术与反诈装备展区。那么走到这个展区里，

0: 呀，我第一眼就被这几个大字吸引了，国家反诈 AI。 我们了解到呢，国家反诈 AI APP 是几天前才刚刚正式上线的。那么既然在展馆里看到了它，我们就来现场呢给大家试用一下。可以说呀，国家反诈 AI 就是我们每个老百姓身边随时可问、随手可查的一个反诈智能助手。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感觉到自己是遇到诈骗套路了，但是不能确定的话，怎么办？非常简单，直接问问他。现在呢，我们就来试验一下，输入语音就可以。刚刚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进行了视频通话，画面里呢是他本人，声音也是他。他跟我说他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想让我先给他转几万块钱，但是挂断之后呢，我再给他回拨过去就拨不通了。请问这个钱我要不要转呢？现在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来看我们的反诈 AI 是如何来给我分析我的问题的。我们看到啊，现在他的反应已经来了，他没有直接跟我说千万不要转账，而是先给我分析了风险，并且呢给我讲明了骗子的诈骗套路，最后给了我行动建议。他说呀，千万不要转账，并且呢还给了我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呢不要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联系我的这个所谓好友，而是通过我们手机里已经存的电话号码去联系他，或者通过其他的好友来确认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我们常说呀，眼见为实，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骗子是利用了 AI 换脸功能，可以非常轻松地来实行诈骗。那么怎么办呢？国家反诈中心告诉我们了，有解决的方案。骗子用 AI 来行骗，那么我们呢就用 AI 来防骗。现在呢，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呢，在各大的手机应用市场里呢，都是可以下载的。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最新的诈骗套路的拆解，大家呢，不妨下载下来，多学学，绝对的有好处。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展馆里呢，是看到了人工智能如何帮助我们老百姓来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其实，在这个装备展的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应用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实刚刚在来的路上呀，我就看到了在路口呢就有我们的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在指挥交通，一套动作呢非常的行云流水。今天呢在展会的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现场呢我们来跟他对对话。通过我们交通管理机器人胸前的这块互动屏呢，我就可以跟他进行互动，问我想要咨询的任何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现在我点击我要咨询。我想请问，如果我遇到了连环追尾该怎么办呢？
1: 我来为您查询连环追尾的处理规定，检索结果未直接涉及连环追尾处理。
0: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机器人小型啊，它的大脑是正在飞速的运转，很快呢我们看到关于连环追尾事故怎么处理的1、2、3、4几个步骤呢，它就马上的给我分析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交通管理机器人呢，它的功能还远远的不止这些。比如说今天我在道路上骑了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没有佩戴头盔，那么如果被他发现了，他可绝对不会手软，他会在马路上大声地喊，那个穿蓝衣服的，你没有戴安全帽，请你把安全帽佩戴好。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它的这个功能其实是我们的机器人运用它的 AI 视觉系统，能够自动的识别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并且及时的来进行提醒。可以说有了它在，就可以守护我们每个人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可以说人工智能啊，在我们这一届的装备展上呢是随处可见，展览还要继续几天，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报道。
2: 经过8年施工，8号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
3: 海东隧洞长25.313公里，位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第5长隧洞，也是全线一级高风险重点隧洞。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多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施工中面临涌水塌方等高风险情况。对此，建设团队采取超前探测加分级管控加动态调整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

通过物探钻探双向结合的方式，实现施工前方地质情况全覆盖、精准化预判，保障隧洞顺利贯通。滇中引水工程设计从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米利班德表示，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将对为扩建定居点提供建筑基础设施、融资或房地产等相关服务的特定企业与个人实施制裁。米利班德表示，对近期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表示关切。此外，法国外交部部长巴罗八号表示，法国将停止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巴罗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定居点扩张以及相关暴力活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萨尔表示，英国发起并主导相关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2: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对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3: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2: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4: إن يوم الأربعاء صباحا ما فقنا لغيرهم بقولوا آليات الهدم توجهن إلى المسافر كل واحد كان يقول على خيربتي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مجاز اللي يقول على التبان يقول على الفخيت فكل واحد كان يعني إيش يقول الله أعلم وين متجهين
5: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 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أنها ما يعني معهم في المخطط تاع الهدم.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来看俄乌局势。八号，俄军称打击的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发布通报说，七号深夜至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八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八号凌晨开始，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1: 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在官

0: 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
1: 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俄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员工必须于9月13号前离境。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方面9月1号称，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3号，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1: 据法新社7号报道，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纳布吕克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 90%。 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于2027年停止生产汽车后，接手的首个支柱项目是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合作，产品可能包括防空武器系统和零部件，相关产品将主要交付欧洲国家。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是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研发了铁穹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及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企业被迫加大力度压缩成本，汽车行业受裁员冲击最严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了一项历史性重组计划，将于2030年年底前裁减共计1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大众每年在欧洲面临50万辆的产能过剩，旗下其他至多4家工厂将面临停运或转产。近年来，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因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问题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德国政府因此大幅加大军工产业投资。不过，一些专家提醒，防务投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具有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担忧，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难以解决民用工业的失业等结构性难题。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于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其中9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星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认为，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信任。
2: これは古典的に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と言われるですね、攻撃的な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それは不安不信を与えるわけ で緊張関係も高まり不信も高ま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ある意味で安全保障が逆に脅かされていくっていうですね、地域の、まあ、そういう問題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本当に今始まっているのが南西諸島で、例えばその戦争でこう傷ついた人をどういうふうに病院で面倒を見るかとか、亡くなった自衛隊員をどういうふうに埋葬するかとか、あるいはその継戦能力って言いますけど、その戦争を長くできるそういう能力を蓄え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国が民間に依頼して直営で

0: 这个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那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父亲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1: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七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2: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3: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4: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4: 就这些路我每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单书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
5: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啊，景点多。

0: 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的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 师傅的做法启发了单书娇，小小一张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2: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2: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3: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2: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1: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单书娇又开始制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2: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1: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搜救失联人员，加固拓宽道路，防范次生灾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四天，
1: 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年以来发生的地质灾害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极端天气影响的加剧，防治地质灾害还需不断提升哪些能力？
2: 15-5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与启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江西遂川搜寻失联人员的努力还在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的傍晚的18点钟呢，这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1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那现在呢，救援力量也正在进一步的去加大搜救的力度。那么根据这一次在灾害现场勘验的地质灾害专家的分析呢，那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本来是一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一个低风险的区域，所以可以说这次灾害它具有一个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本来并不在一个重点监测范围内的区域，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这件事本身给我们什么样的警醒？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强，包括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我们的防范经验，我们的防灾体系该做什么样的迭代与升级？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分析。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第四天，救援还在持续深入。今天有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开。

0: 展了攻坚救援。
1: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四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天的攻坚救援划分了四个作业区，以安南二局大型机械清理挖掘为主。救援指挥部已对可能埋压人员的房屋位置进行了标注定位，大型机械设备开挖塌方体，清理出被埋房屋，武警消防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交替探测搜救。
2: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核心区域二区域，初期我们支持消防救援人员分两组，采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及搜救犬三条进行初期搜救，现在正配合安南集团采用大型机械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初步测算显示，此次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厚度达8米到10米，冲击范围将近1.3公里。而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主要与此前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有关，导致周边山体土壤水分完全饱和，不堪重负。
3: 地质专家经过现场研判，本次泥石流发生呢，主要原因是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叠加山洪引发的高位远程坡面泥石流、沟谷泥石流链式灾害。据气象部门的统计，9月5号灾害发生前，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连续6天下了半年的量，达600毫米以上。据高平气象站的数据，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达到了历史最高。
0: 早在9月2号，江西遂川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就发布告全体居民书，其中就提到未来几天有持续降雨，次生灾害风险高。9月5号凌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就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灾害发生瞬间，当地断网、断电、断通讯，山路也瞬间被冲毁。
3: 这几天，自然资源部以及江西省的地质专家也在现场指导监测地质情况。他们告诉我，明坑村石下组属于典型的南方花岗岩山区深切割沟谷盆地地形。本次灾害发生地的高差达到318米，山坡坡度达50度，植被茂密，正常天气情况下是泥石流的低风险区。而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近200米远，具有高位远程的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特点，因此超出了当地对泥石流灾害的认知。
0: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户籍人口1235人，灾害发生当天住在明坑村的有469人。当天下午，全村一共转移了267人，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的集中安置点，投亲靠友的105人，85人在高平镇上的安置点。
4: 为保障大家基本生活，我们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累计供应早餐500份。快餐2800多份，宵夜450份，同时耐心做好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在关键点位设置管控卡口，严防群众私自回流危险区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及次生地质灾害影响，目前江西吉安遂川县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0000余人。
5: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这个遇难的人数呢又增加了1人，由11人变为12人，同时呢依然还有1人失联。那根据目前的这个所有得到的消息呢，这一次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依然还是强降雨。那么为什么在低风险区域会发生这样一场程度的一个泥石流的灾害？为什么这场灾害具有这样的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这样的一个高低落差正在校正我们怎样的认知？那今天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首先来连线的是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的副院长楚晓东。那从事发之后呢，他就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这几天一直是在现场进行相关的风险的监测，马上来连线他。楚院长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呢已经是事发的第四天了。首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您在现场了解到的，就是这一次灾害救援面临的最难的地方，现在到底是什么？
0: 当前的难点呢，第一个主要是天气的不利影响。据气象数据的显示，未来两天都有小雨和阵雨，将会给后续的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救援场地还是比较复杂。现在我们的冲击站的面积超过八千平米，然后整个是泥沙混合物的厚度啊，超过了十多米，这个就导致整个地基很松软。然后东侧呢还有一条水沟，它深度超过15米，而且水流的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极易导致了河流边坡的垮塌，会把倒塌后就会堵塞溪沟，就会导致我们大型的机械作业啊施工受阻。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施工才四个作业没开展，难以增加更多大型设备。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这个泥石流灾害总体来说，它的这个发生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的厚度8到10米，冲击范围1.3公里。在以您的专业来看，这属于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根据您这几天的监测，现场包括周边的山体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后续有没有可能发生再度的滑坡的可能性？目前这几天你们监测的重点又是什么，楚院长？
0: 事发地啊，这个石下组啊，它这个地形属于一个我们南方特有的花岗岩的一个深切割的沟谷盆地的一个地貌，这种地貌呢，它的高差比较大，最高高差是200到300米。然后这种花岗岩的风化层呢，它的风化层是沙土，厚度是达到10到20米，它呢就具有强烈的吸水性，当台风之后，大量的降雨被吸收，就形成了大量的物质来源，导致了我们本次泥石流方量啊，不仅超过7.4万方，从最初的7.4万方，经过多次的滑塌，最后我们最终统计是13.2万方，这就属于一种中型的泥石流灾害。我们呢在现场呢，根据无人机判定后，不仅发现这个13.2万方的泥石流塌方了，在后方的山体上还有5.4万方的隐患体山体，而且我们在整个山坡的底部啊，还发现了冒水，上部呢有沉降变形、有垮塌的现象。这在持续降雨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发生二次灾害的极大风险。根据这种风险呢，针对这个风险，当前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用卫星遥感的数据进行一个较大范围的村镇的一个安全评价，还有采用了无人机的激光雷达建模，进行了精准的评估。我们最后的13.2万方这个数据也是通过雷达建模取得的。然后我们在自然灾部这个地质灾害工作组的帮助下，我们也在后方山头比较高陡的地方、人难以达到地方，布设了一些抛投式的 GNSS 变形监测设备，还有一些视频监测等等。主持人，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次发生灾害的这片区域呢，是之前的这个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域。那低风险区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场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的灾害？那这一次的灾害给我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0: 本次这个灾害啊，发生的地级型呢，主要的高差达112米，它的山坡坡度呢很陡，达到了50多度，而且植被很茂密。这就意味着在山体稳定的情况下是没有发生过大的破坏，所以按照我们常规的判定呢，它是基本稳定的，然后就算滑坡，它的滑坡距离也不会超过150米。所以本次灾害发生的滑坡离村庄呢，它远就达200米，所以在正常降雨情况下，这就是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而这次灾害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就是在沙特尔台风连续6天强降雨，它就6天下了我们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一半，超过了600多毫米。而且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反映，当地的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5号这一天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所以台风强降雨呢，就引发了我们山体垮塌之后，堵塞了我们的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了我们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了沟谷泥石流的这种链式灾害。这种灾害呢，就具有高发性、高隐蔽性和难预测的特点。这次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作为专业人士啊，我们

0: 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我们江西的这种国土格局上，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多达2.9万处，但中型以上再枯的泥石流隐患只有20余处，所以这次灾害监测点并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
1: 嗯，
0: 我认为啊，在接下来我们要推进人防加地防，第二是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楚院长给我们带来分析。的确呢，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地质灾害是超出了我们以往的防范经验的。那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汛期内，由于各种情况的持续极端强降雨，多地接连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今年7月为例，在甘肃宕昌县、重庆彭水县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多部门印发紧急通知，提出一些地质灾害暴露出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对接下来的防范也做出了明确要求。
3: 国家防减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
2: 而即使是眼下出了汛期，进入秋季，风险也依然在，并且还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在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
4: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
2: 出现极端降水事件的风险较高，就意味着由此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也不小。更重要的是，在测的地质灾害点要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但同时，近两年部分地方发生的地质灾害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5: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2: 除了不在已知的风险隐患点范围之内，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针对地质灾害的新特点也提到，风险的范围在扩大，从传统的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尤其是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还有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而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共有278720处，潜在威胁1148万人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6: 15、1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性安排，强化源头管控。
2: 今年8月，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划分了15-5期间全国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在14-5的基础上，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同时，方案也提出，每年将对全国424万平方千米的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开展2次综合遥感识别和地面验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

0: 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1: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要全年防灾，还得全域防灾，这很多时候是突破了我们以往的经验的。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那成功，结合今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强降雨也好，这个极端天气也好，所带来的这个地质灾害，那您觉得今年它呈现出来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您认为目前这个地质灾害的规律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2: 确实刚才提到的江西遂川的是一个非常典型，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地质灾害的客观性、动态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仅从今年来看，这个灾害的这种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在动力和运动过程的强度方面有明显的加剧，它的危害性受到了备受关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合链生性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些规律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重视。
1: 像这次江西发生泥石流的这个区域，原来不是在重点监测范围之内的，它是一个低风险区，但是却发生了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泥石流的地质灾害。那您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我们需要去调整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未来要怎么办？包括我们怎么去应对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类似的隐患？
2: 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总体来感觉这就是现在这种极端天气的背景下呢，需要我们从基础的角度，更深入的去思考如何减轻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又比如，我们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又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同时呢，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从更加系统和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的治理和我地质灾害风险的源头管控如何更好的结合等等。
1: 我们看这个前不久印发的这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的实施方案当中呢，在整个未来5年期间，全国是划分了21个地质灾害的重点防治区的，那比过去的5年又增加了5个，可以说我们的监测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您认为除了这个扩大监测范围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有效的手段可以来应对？
2: 其实你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些我们自动化监测的点，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有一些点是靠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我们的网格员在监测。尤其是我们现在随着这种网格化群测群防机制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护林员、我们的公路养护员等等，我们动员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群测群防的队伍，我想呢，群专结合可能会更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监测能力。
1: 应该说我们整个防范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先去摸底排查，然后划出重点，然后我们开始监测重点，然后最后当灾害可能快要发生或者是有发生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去做出一个及时的预警。应该说离灾害发生最近的是预警这一步。那您觉得未来我们从技术的升级啊，包括更多的这种科技的运用上，我们还能够对地质灾害的更早的预警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步？
2: 大数据 AI 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给我们预警的场景迭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感知和观测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如何把这种多部门的多元的信息快速的融合起来，及时的转化为我们对风险的研判，同时我们也转化为指导我们的预警和避险的行动，我想这一方面的科学技术是需要我们迫切去研究和攻关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都在强调技防和人防的通力配合，尤其是怎么去打通最后

0: 公里的这种预警的落实到户和预警到人，那您觉得这个能力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加强？
1: 你说这个是非常关键，风险意识实际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群专结合。我们通过我们的科普培训演练，让我们的群策群访员或者参与我们这项工作的人能够养成很好的意识，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风险意识转成我们很好的防灾减灾的习惯。那这种习惯呢，通过我们和一些专业知识和我们专家在一起不断地去工作，那他可能这种把这种行动就转化为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的行动，我想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就在技防和人防的这种通力配合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进步的可能或者努力的方向？
1: 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我们对群策群防员的力量，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是我们防灾减灾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工作基础，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对我们群策群防员的规范化系统化的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的，并且我们要把这个网格化的群策群防基础要充分的结合在我们的防灾预案中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实际的防灾减灾行动中执行，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当台风发生，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它的杀伤力可能不仅在海岸线，它也可能会在深山沟壑间。也就是说，当极端天气已经成为常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最大的挑战就是意料之外。当然，我们不可能去预知和解决100%的所有的未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1: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全面改造后的首钢园将成为服贸会永久会址。那今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新亮点？来看记者的探访。
4: 今年服贸会共设有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后的2号、3号和4号馆是首次亮相。
5: 今年3处新建场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上延续了首钢园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我左手边的这2处场馆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集中展示150项优秀的中国服务案例，并为企业的一站式出海提供服务配套。那要想解锁服贸会的全貌，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在屋顶。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将屋顶空间激活，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了场馆的高效复用和平展两用。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比如说，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首钢园的1、2号高炉工业风光，以及远眺西山层峦。那在部分的屋顶花园，可以远眺永定河或群明湖的波光。有的则被改造成了球场，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大家登高远眺、凭栏望远的打卡点。这里也将作为一处可共享的城市空中会客厅被永久保留。
0: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游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4: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
5: 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河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
4: 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
5: 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你看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

0: 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 福茂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两元一河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 在福茂会期间，这一趟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集石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漫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预期未来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降水方面，未来两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7号到8号。 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 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 今后两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2: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8号，随着进入高坪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3: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4: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
1: 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晚有197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安置到赣州市上游县五指峰乡。
5: 为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举措。
6: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游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7: 过来，这个政府很关心我们，住啊住得很好，就吃啊吃得很好。
8: 遂川县民坑村距离上游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
0: 险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

0: 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1: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0: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2: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明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3: 8号，第3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开幕。本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上有一个特别的区域——警犬展区。警犬属于公安机关一种特殊的警用装备，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们还是公安民警的亲密战友。
4: 在现场，我们看到12头既可爱又威武的警犬呢，已经准备好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12头警犬全是我们中国的本土警犬。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看到啊，现在正在场中间的是我们的大型的，是中国的昆明犬，它的名字叫做昆昆。在右手边的小一点的警犬是我们的中国太仓犬，它的名字叫做皮皮。那么这些警犬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呢？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演示。情节呢，就是我们的民警接到了报警，有一名嫌疑人呢，疑似是将违禁品藏在了我们后边的这个白车上。那么接到任务之后，我们现场的2位民警就带着我们的警犬来到了现场进行处置。
5: 嫌疑人离开，苏明。
4: 现在我们的
5: 好，我们嫌疑人马上要逃跑了。好，我们看到我们嫌疑人很诡秘的啊逃跑。我们昆昆进行搜捕，啊，先是发现这个嫌疑人。大家注意，待会儿可以看我们这个终端视频回传系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
4: 我们看到昆昆是非常快速地奔向了嫌疑人，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嫌疑人正藏在我们的这辆白车之后。
5: 现在是我们民警通过这个昆昆身上带的这个视频回传系统语音控制犬押解这个嫌疑人回到我们民警身边，
4: 回到了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嫌疑人是已经捕获了，那我们的违禁品还在车上怎么办呢？
5: 我们这个时候皮皮有了机会，皮皮，皮皮上场，请我们皮皮上场。
4: 和昆昆相比，皮皮的体型是明显的小了很多哈。
5: 对，因为这个太仓犬呢，它的是小巧灵活，精力充沛，它特别适于在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可以有效弥补我们大型犬种的搜索类作业的一些短板。
4: 现在它就是在我们的车的这个驾驶位上，副驾驶位上在搜索我们的违禁品。
5: 对，它现在不确定是藏在哪个位置，它如果发现了以后，它会做事情。
4: 还在搜索哈。
5: 对，还在搜索的过程当中。好，看到我们犬示警了，很好。
4: 他现在是找到了违禁品是吗？
5: 对的，他刚才已经做示警了，这是我们这个
4: 发现了
5: 疑似违禁品。
4: 皮皮太厉害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美加关系正经历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
0: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爱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

0: 销售起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1: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plastics, pulp, electronics, you name it. So there's all of these sectors are kind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to hurt politically as much as economically. This particular game of bilateral chicken could really burn everyone involved.
2: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 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3: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0: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3: 为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7号宣布，将其位于德国西北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企业，以及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为制造军工产品。
4: 据法新社7号报道，此举能够确保奥斯纳布吕克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中的近90%。这家工厂的生产线于2027年停止生产汽车后，接手的首个支柱项目是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合作，产品可能包括防空武器系统和零部件，相关产品将主要交付欧洲国家。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是以色列国有军工企业，研发了铁穹防御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袭击。 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及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德国工业企业被迫加大力度压缩。

0: 成本。汽车行业受裁员冲击最严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了一项历史性重组计划，将于2030年年底前裁减共计1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大众每年在欧洲面临50万辆的产能过剩，旗下其他至多4家工厂将面临停运或转产。近年来，长期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因能源价格冲击、产业转型滞后等问题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德国政府因此大幅加大军工产业投资。不过，一些专家提醒，防务投入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具有局限性，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担忧，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难以解决民用工业的失业等结构性难题。
1: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
2: 报道称，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所持有的美债总额约2150亿美元。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计划将美债持有量大幅削减近800亿美元，美债的配置比例也将从34.1%降至21.9%。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资产管理规模约2.34万亿美元。作为美国国债重要的长期稳定海外投资者，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大规模减持所释放的信号意义重大。近期一些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上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美债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下调了美债的配置。今年八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债持续膨胀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评论称，美国政府的财务状况和高企的债务水平正令投资者更加不安。
3: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reduziert wird. Das heißt also, die Staatsverschuldung sieht so aus, als würde sie immer mehr und immer mehr. Und dann wird es sozusagen irgendwann kritisch, wenn sie steigt und steigt und steigt.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7号在维也纳召开，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针对伊朗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无论决议通过与否，该机构与伊朗的工作都将继续。他还敦促伊朗重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接触。
0: 据悉，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下周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将是对去年6月12号通过的一项决议的后续行动。当时通过的决议曾宣布，由于伊朗未就未申报地点发现的铀痕迹调查给予充分配合，因此违反了核不扩散义务。
5: حتم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قبال هر اقدام نسنجیده‌ای از طرف سه کشور اروپایی و آمریکا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می‌اندیشه. خواسته اینها بسیار نامعقول هست. از یک طرف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0: 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1: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0: 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2: 那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不少。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警方介绍，他们在反诈预警中心中先发现了端倪，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随后，警方顺藤摸瓜，揭开了直播间非法荐股的猫腻。
3: 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
3: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保证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当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多样，套路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该如何分辨正常的股市观点分享、行情复盘与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之间的不同呢？专家也是支得招。
4: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
2: 那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可以登录查询。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5: 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8号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 我国

0: 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8号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8号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北京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这批援助物资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阿根廷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这些公司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曾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2辆车内。霍门迪还表示，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个生意他并不合法。
1: 黑加油站点为何屡禁不绝？
2: 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3: 说实话，不是，比如挨点军训了，打个旗儿了。
0: 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两家吧，现在马路两边全都是。
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针对一些地方以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等名义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用燃料的行业现象，相关部门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售卖柴油、汽油等危化品行为，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有消费者举报，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冒出来以新能源加注站为幌子的黑加油点。从今年3月份开始，焦点访谈记者对此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调查。
7: 这里是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穿镇而过，日夜穿梭的车辆中有不少是大货车。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

0: 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恩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着一辆道路救援车辆进入曹安镇的一家加注站。
1: 这个是国六柴油的啊？是的，
0: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1: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有样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啊？
2: 没有
1: 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还我扫你。没发票，给数据的，对吧？数据也没有啊。
0: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1: 这有柴油吗？
3: 这不是啊，新能源。
4: 俺不加柴油啊，俺们新能源。
3: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啊？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5: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什么的？
4: 卖油的。
3: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你赶紧去化验，给我扣好远，别给他碍事。
1: 不要
3: 加，
1: 我
3: 来抽检。
5: 滚！不要过
1: 来！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3: 你帮我卖新能源。
1: 我跟
3: 你
1: 走。
3: 你来搞什么？
0: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3: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喊你们跑
0: 吧。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6: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我们觉得很危险。包括他离马路那小学那么近，你这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炸了怎么办？那我们住在那儿，就是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们就说他威胁我们的安全呀，对吧？因为我们老百姓给好安生过日子。
0: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7: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0: 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损害发动机。原来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就是劣质柴油。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 柴油120。

0: 二标志的油罐车向站了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才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才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泽宇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产业园内，圣陀化工产业园入驻59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成规模的炼油企业。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那么，泽宇化工向外卖出的不合格柴油是怎么来的呢？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金。
3: 在这儿
1: 800多，
3: 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2: 500多吨左右起头吧。
3: 光调柴油，
2: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4: 这种用石脑油或者是这种就是混合放氢什么的来这个调和的，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添加剂调和一下，它得调节让它接近于那个车用燃料的那个性能。
0: 作为参与成品油行业综合治理的专家，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而调和油用作车用燃料危害很大。
4: 它里头比方含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国标。
0: 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1: 啥
2: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1: 啥？
0: 记者了解到，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销售的也是化工厂自己调的油。记者从这里购买的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也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的要求去建设。面对这样的安全威胁，

0: 这家企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
1: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馆里边六层那是黄金，
2: 嗯，
1: 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3: 哪儿都受不了。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了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10: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0: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11: 这没写油罐啊。
0: 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点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12: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淮南曹安镇短短1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0: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4: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3: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2: 今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其接驳其游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6: 目前服贸会各展馆的底商已相继开业，2、3号场馆之间还新增了一处下沉式商业空间，引进了30余家餐饮和生活服务品牌，实现会展与休闲生活的无缝衔接。几百米之外，首钢滑雪大跳台下跨界杂技和亲子游乐常态化营业，机器人餐厅等新业态落地永定河边，观众步行即可到达。这是刚刚机器人帮我炒的虾仁芹菜，在会展之外的生活半径圈里，永定合集2期的9家新业态全新亮相。同一期一样，这9家店呢，几乎都是北京首店。相信今年会是一个更加宜游的服贸会。服贸会期间，园区开通了区域微交通电动观光车线路，单程5.6公里，途经城市阳台、冬奥公园、轮渡码头等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随上随下游览观光。现在我们正在经过的就是城市阳台的部分，和普通的房屋建筑多出去的那块露台一样，它也是这样多出去一块空间。你看这些木板可以供游客在这里小坐休息，远处的叠水景观，还有这些放坡、缓坡以及搭建石阶的设计，都共同构筑起一个更加亲水的休闲空间。服贸会前夕，永森滨水岸线集中亮相，串联起会展家的融合生态。到站啦，我们现在换个交通工具，乘船过河。2元1河水上专线与陆路观光车无缝衔接，目前已经实现每半小时一班的常态化运营，从永森码头登船，6分钟即可抵达园博园。在服贸会期间，这一趟水

0: 以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那我们现在就是从首钢园的永森码头向着园博园的吉石码头行进。那在过去这趟专线没有开通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走漫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而现在专线开通后，整个路程的时间能节省半小时。
1: 记者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单元和放心消费集聚区的培育工作。计划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将达到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那什么是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为什么要加强培育呢？
2: 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放心消费单元，具体呢就是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培育放心消费单元， 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光，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1: 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 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是指推动区域消费环境实现系统性迭代升级，
2: 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作出承诺。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作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要压实应允管理方对入驻商家的管理责任。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14-5"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 13.38%， 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加关系正经地数十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两国媒体和经济学家指出，这场关税博弈没有赢家，各方都将承受损失。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
5: In the face of unjustified, unprovoked tariff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tepping up. With large, sustaine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our business.

0: businesses and help them to retool, retrain, diversify, and build.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地图，地图显示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加拿大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认为，美加经济联系紧密，新关税将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打击相关行业信心。
2: Canada's planning counter tariffs targeting roughly 700 different products. We're talking steel and aluminum, dairy, appliances, farm equipment, plastics, pulp, electronics, you name it. So there's all of these sectors are kind of strategically chosen to hurt politically as much as economically. This particular game of bilateral chicken could really burn everyone involved.
3: Well, I think this will have a sizable impact on some American sectors, some states. This is not really a desirable policy from Canada's point of view,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government, they saw really no option but to retaliate to the tariffs that we received on August 22nd. We have yet to see whether this will be a success, whether it will bring back the U.S. and the negotiating table,whether we can get some positive benefits out of this. But, to be honest, it's a gamble.
4: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并且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在加方关税生效之后进一步升级。
1: 彭博社报道称，加拿大的关税措施将对美国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多个州的贸易商造成沉重打击。这些州与加拿大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并且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面临激烈竞争。密歇根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表示，加征关税正在推高制造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当地的汽车供应链尤其受到影响。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加方的关税还会沉重打击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的乳制品行业。多家美国媒体指出，目前受到美加双方加征关税影响的仅限于部分产品，但双方的贸易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加拿大加征关税措施的生效，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场贸易冲突将向其他各国展示，作为美国传统的所谓盟国，加拿大能否扛住美国政府的经济施压。报道称，虽然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处于劣势，但美国方面同样存在软肋。报道援引学者的话指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还有多起司法诉讼可能推翻美关税措施。此外，美国炼油厂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美国农业高度依赖加拿大产出的钾肥。报道称，加拿大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不止加征关税一项，加拿大已有八个省出台限制或是禁止美国酒类产品销售的措施。美国蒸馏酒理事会表示，受限制后，美国烈酒对加拿大出口同比暴跌超70%。
4: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此举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表示，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此次制裁还涉及多家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幌子公司、外国中间商以及转运网络。美方称，伊朗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

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方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宣布了回应措施，包括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要求在

0: 战。针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意见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
1: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3: 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4: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专门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3: 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

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0: 这个暑期，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格外特别，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
1: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等上百处景点，是到沈阳旅游的必到之处。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了常态。今年七月，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
2: 挺可爱的，挺亲民的，能够清晰直观的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挺方便的。
3: 觉得比较有创意嘛，比较清晰，因为大部分的地点都标志出来了。
1: 小小一张地图，简洁实用，却谈不上精美，因为绘制地图的人其实是一名交通辅警。
4: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书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又完成了3.0手绘版。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单书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踏勘。
4: 就这些路我每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单书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
5: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景点多，餐饮多，每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的图上，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 师傅的做法启发了单书娇，小小一张图也从民警工作的强力辅助变成了方便游客的出行指南。
4: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
4: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6: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然后呢把这个

0: 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1: 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了，照得太清晰了，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2: 现在为了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闪书娇又开始制作便携小巧的口袋指南。
3: 我这个小的地图嘛，相当于是口袋指南，直接可以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公交车站。地铁呢，包括地铁出口我都明确标了。
2: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搜救失联人员，加固拓宽道路，防范次生灾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四天，
1: 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年以来发生的地质灾害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极端天气影响的加剧，防治地质灾害还需不断提升哪些能力？
2: 15-5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与启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江西遂川搜寻失联人员的努力还在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的傍晚的18点钟呢，这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1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那现在呢，救援力量也正在进一步的去加大搜救的力度。那么根据这一次在灾害现场勘验的地质灾害专家的分析呢，那这次发生灾害的区域本来是一个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一个低风险的区域，所以可以说这次灾害它具有一个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本来并不在一个重点监测范围内的区域，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地质灾害，这件事本身给我们什么样的警醒？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加强，包括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我们的防范经验，我们的防灾体系该做什么样的迭代与升级？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分析。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第四天，救援还在持续深入。今天有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
1: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攻坚搜救，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0: 今天的攻坚救援划分了4个作业区，以安南2局大型机械清理挖掘为主。救援指挥部已对可能埋压人员的房屋位置进行了标注定位，大型机械设备开挖塌方体，清理出被埋房屋，武警消防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交替探测搜救。
4: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核心区域2区域，初期我们40消防救援人员分2组，采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及搜救犬3条进行初期搜救，现在正配合安能集团采用大型机械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0: 初步测算显示，此次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土体厚度达

0: 8米到10米，冲击范围将近1.3公里。而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主要与此前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有关，导致周边山体土壤水分完全饱和，不堪重负。
1: 地质专家经过现场研判，本次泥石流发生呢，主要原因是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垮塌、堵塞沟谷，叠加山洪引发的高位远程坡面泥石流、沟谷泥石流链式灾害。据气象部门的统计，9月5号灾害发生前，沙德尔台风强降雨连续6天下了半年的量，达600毫米以上。据高平气象站的数据，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达到了历史最高。
0: 早在9月2号，江西遂川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就发布告全体居民书，其中就提到未来几天有持续降雨，次生灾害风险高。9月5号凌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就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灾害发生瞬间，当地断网、断电、断通讯，山路也瞬间被冲毁。
1: 这几天，自然资源部以及江西省的地质专家也在现场指导监测地质情况。他们告诉我，明坑村石下组属于典型的南方花岗岩山区深切割沟谷盆地地形。本次灾害发生地的高差达到318米，山坡坡度达50度，植被茂密。正常天气情况下是泥石流的低风险区，而且本次灾害发生的山坡离村庄近200米远，具有高位远程的高隐蔽性、高突发性特点，因此超出了当地对泥石流灾害的认知。
0: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户籍人口1235人，灾害发生当天住在明坑村的有469人。当天下午，全村一共转移了267人，在赣州上犹县五指峰乡的集中安置点，投亲靠友的105人，85人在高平镇上的安置点。
2: 为保障大家基本生活，我们全力做好后勤保障，累计供应早餐500份，快餐2800多份，宵夜450份，同时耐心做好受灾群众情绪安抚，在关键点位设置管控卡口，严防群众私自回流危险区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及次生地质灾害影响，目前江西吉安遂川县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10000余人。
3: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这个遇难的人数呢又增加了1人，由11人变为12人，同时呢依然还有1人失联。那根据目前的这个所有得到的消息呢，这一次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依然还是强降雨。那么为什么在低风险区域会发生这样一场程度的一个泥石流的灾害？为什么这场灾害具有这样的高隐蔽性和高突发性的特点？这样的一个高低落差正在校正我们怎样的认知？那今天呢，相关的问题我晚上首先来连线的是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的副院长楚晓东。那从事发之后呢，他就立刻赶到了现场，并且这几天一直是在现场进行相关的风险的监测，马上来连线他。楚院长你好。
4: 你好。
3: 今天呢已经是事发的第4天了。首先，能不能先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您在现场了解到的，就是这一次灾害救援面临的最难的地方，现在到底是什么？
4: 当前的难点呢，第一个主要是天气的不利影响。据气象数据的显示，未来2天都有小雨和阵雨，将会给后续的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救援场地还是比较复杂。现在我们的冲击山的面积超过8000平米，然后整个是泥沙混合物的厚度啊，超过了10多米，这个就导致整个地基很松软。然后东侧呢，它一条水沟，它深度超过15米，而且水流的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个就极易导致了河流边坡的垮塌，会把倒塌后就会堵塞溪沟，就会导致我们大型的机械作业啊施工受阻。这也是早晨我们今天施工才4个作业面开展，难以增加更多大型设备。主持人。
3: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这个泥石流灾害总体来说，它的这个发生的泥石流达到7.4万 立方米图。

0: 体的厚度8到10米，冲击范围1.3公里。在以您的专业来看，这属于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根据您这几天的监测，现场包括周边的山体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后续有没有可能发生再度的滑坡的可能性？目前这几天你们监测的重点又是什么？楚院长，
1: 事发地啊，这个石下组啊，它这个地形属于一个我们南方特有的花岗岩的一个深切割的沟谷盆地的一个地貌，这种地貌的它的高差比较大，最高高差是200到300米，然后这种花岗岩的风化层呢、啊，它的风化层是沙土，厚度是达到10到20米，它呢就具有强烈的吸水性，当台风之后大量的降雨被吸收，就形成了大量的物质来源，导致了我们本次泥石流方量啊，不仅超过7.4万方，从最初的7.4万方，经过多次的滑塌，最后我们最终统计是13.2万方，这就属于一种中型的泥石流灾害。我们呢在现场呢，根据无人机判定后，不仅发现这个13.2万方的泥石流塌方了，在后方的山体上还有5.4万方的隐患体山体，而且我们在整个山坡的底部啊，还发现了冒水。上部呢有沉降变形、有垮塌的现象，这在持续降雨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发生二次灾害的极大风险。根据这种风险呢，针对这个风险，当前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用卫星遥感的数据进行一个较大范围的村镇的一个安全评价，还有采用了无人机的激光雷达建模进行了精准的评估。我们最后的13.2万方这个数据也是通过雷达建模取得的，然后我们在自然灾害部这个地质灾害工作组的帮助下，我们也在后方山坡比较高陡的地方、人难以达到地方，布设了一些抛投式的 GNSS 变形监测设备，还有一些视频监测等等。主持人，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次发生灾害的这片区域呢，是之前的这个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域。那低风险区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场中等程度的泥石流的灾害？那这一次的灾害给我们的提醒又是什么？
1: 本次这个灾害啊，发生的地级型呢，主要的高差达112米，它的山坡坡度在很陡，达到了50多度，而且植被很茂密，这就意味着在山体稳定的情况下是没有发生过大的破坏，所以按照我们常规的判定呢，它是基本稳定的，然后就算滑坡，它的滑坡距离也不会超过150米，所以本次灾害发生的滑坡离村庄呢，它远就达200米，所以在正常降雨情况下，这就是地质灾害的低风险区。而这次灾害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就是在沙特尔台风连续6天强降雨，它就6天下了我们全年降雨量1400毫米的一半，超过了600多毫米。而且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反映，当地的日降雨量达到了158毫米，5号这一天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所以台风强降雨呢，就引发了我们山体垮塌之后堵塞了我们的沟谷，再叠加大量的山洪，引发了我们整个坡面垮塌的泥石流，形成了沟谷泥石流的这种链式灾害。这种灾害呢，就具有高发性、高隐蔽性和难预测的特点。这次灾害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作为专业人士啊，我们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在我们江西这种国土格局上，虽然我们现在灾害多达2.9万处，但中型以上再枯的泥石流隐患只有20余处，所以这次灾害监测点并不在我们的监测范围内。我认为啊，在接下来我们要推进人防加地防，第二是要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楚院长给我们带来分析。的确呢，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地质灾害是超出了我们以往的防范经验的。那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汛期内，由于各种情况的持续极端强降雨，多地接连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以今年7月为例，在甘肃宕昌县、重庆彭水县发生地质灾害之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多部门印发紧急通知，提出一些地质灾害暴露出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对接下来的防范也

0: 作出了明确要求。
1: 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
0: 而即使是眼下出了汛期，进入秋季，风险也依然在，并且还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在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
2: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
0: 出现极端降水事件的风险较高，就意味着由此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也不小。更重要的是，在测的地质灾害点要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但同时，近两年部分地方发生的地质灾害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3: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0: 除了不在已知的风险隐患点范围之内，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针对地质灾害的新特点也提到，风险的范围在扩大，从传统的17个省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尤其是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还有防范的时间也在拉长，原来防灾的重点时段是5到9月汛期，现在延伸至全年都要防范。而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共有278720处，潜在威胁1148万人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4: 15-17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性安排，强化源头管控。
0: 今年8月，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划分了15-5期间全国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在14-5的基础上，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同时，方案也提出，每年将对全国424万平方千米的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开展2次综合遥感识别和地面验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5: 的确，我们现在不仅是要全年防灾，还得全域防灾，这很多时候是突破了我们以往的经验的。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那陈工，结合今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强降雨也好，这个极端天气也好，所带来的这个地质灾害，那您觉得今年它呈现出来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您认为目前这个地质灾害的规律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6: 确实，刚才提到的江西遂川的是一个非常典型，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地质灾害的客观性、动态性、隐蔽性和突发性。仅从今年来看，这个灾害的这种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在动力和运动过程的强度方面， 有明显的加剧，它的危害性受到了备受关注。

0: 关注。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合链生性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些规律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重视。
1: 像这次江西发生泥石流的这个区域，原来不是在重点监测范围之内的，它是一个低风险区，但是却发生了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泥石流的地质灾害。那您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我们需要去调整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未来要怎么办？包括我们怎么去应对可能会越来越多的类似的隐患？
0: 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总体来感觉这就是现在这种极端天气的背景下呢，需要我们从基础的角度，更深入的去思考如何减轻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基础的调查，增加我们对就易灾地质结构或者说地质环境条件整体的承载能力的认识。又比如，我们要加强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动态排查，我们时刻掌握它的风险隐患的变化。又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深化我们对灾害基础规律的研究和认识，这样的话我们找到更有效的对策。同时呢，我们还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从更加系统和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的治理和我地质灾害风险的源头管控如何更好地结合等等。
1: 我们看这个前不久印发的这个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的实施方案当中呢，在整个未来5年期间，全国是划分了21个地质灾害的重点防治区的，那比过去的5年又增加了5个，可以说我们的监测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您认为除了这个扩大监测范围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有效的手段可以来应对？
0: 其实你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些我们自动化监测的点，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有一些点是靠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我们的网格员在监测。尤其是我们现在随着这种网格化群测群防机制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护林员、我们的公路养护员等等，我们动员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群测群防的队伍，我想呢，群专结合可能会更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监测能力。
1: 应该说我们整个防范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先去摸底排查，然后划出重点，然后我们开始监测重点，然后最后当灾害可能快要发生或者是有发生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去做出一个及时的预警。应该说离灾害发生最近的是预警这一步。那您觉得未来我们从技术的升级啊，包括更多的这种科技的运用上，我们还能够对地质灾害的更早的预警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步？
0: 大数据 AI 这些新技术的发展给我们预警的场景迭代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感知和观测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如何把这种多部门的多元的信息快速的融合起来，及时的转化为我们对风险的研判，同时我们也转化为指导我们的预警和避险的行动？我想这一方面的科学技术是需要我们迫切去研究和攻关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都在强调技防和人防的通力配合，尤其是怎么去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预警的落实到户和预警到人。那您觉得这个能力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加强？
0: 你说这个是非常关键。风险意识实际上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群专结合。我们通过我们的科普培训演练，让我们的群测群防员或者参与我们这项工作的人能够养成很好的意识，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风险意识转成我们很好的防灾减灾的习惯。那这种习惯呢，通过我们和一些专业知识和我们专家在一起不断地去工作，那他可能这种把这种行动就转化为更加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的行动。我想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就在技防和人防的这种通力配合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进步的可能或者努力的方向？
0: 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刚才我们对群测群防员的力量，我们要扩大，我们这个是我们防灾减灾的一个扎实的一个工作基础。

0: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对我们群测群防研的规范化系统化的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这是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的，并且我们要把这个网格化的群测群防基础要充分的结合在我们的防灾预案中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实际的防灾减灾行动中执行，才能产生更大的效果。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了，当台风发生，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它的杀伤力可能不仅在海岸线，它也可能会在深山沟壑间。也就是说，当极端天气已经成为常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最大的挑战就是意料之外。当然，我们不可能去预知和解决100%的所有的未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八号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

0: 八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3: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2: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1: 7号，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0: 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AI 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由谁来担？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6: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

0: 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1: 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2: 据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建成1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116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81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地区，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新低。降水方面，未来2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从7号到8号，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河北廊坊局地大暴雨。今后2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后2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等地仍将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出警告称，任何对伊朗油轮的袭击都将导致伊朗武装部队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进行打击。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7号在维也纳召开。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针对伊朗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无论决议通过与否，该机构与伊朗的工作都将继续。他还敦促伊朗重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

0: 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年加注站挂羊头卖狗肉，
1: 蔡哥呀，是的，
2: 赶紧滚，
1: 不要跑，我看着就撵你。他其实很明白自己干的这个生意，他并不合法。
3: 黑加油站点为何屡禁不绝？
4: 非正不合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说实话，不是，李哥挨两军训了，罚个钱了。
1: 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两家吧，现在马路两边全都是。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品味的历史， 453年， 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针对一些地方以所谓新能源、替代能源等名义 销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用燃料的行业现象，相关部门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售卖柴油、汽油等危化品行为，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仍有消费者举报，在一些地方还时不时冒出来以新能源加注站为幌子的黑加油点。从今年3月份开始，焦点访谈记者 对此展开了持续的追踪调查。这里是安徽淮南市曹安镇，
8: 206国道穿镇而过， 日夜穿梭的车辆中有不少是大货车。 今年3月， 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 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 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 车用燃料加注、 能源加注0号等字样的加注站， 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每个加注站紧挨国道，都是在简易民房的前面放一个大罐子，直接从大罐里伸出管子给车辆加注，大罐子周围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做防渗漏处理。记者甚至看到有大货车司机在加注现场随意的打火点烟，这些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是24小时营业， 夜晚来加注的大货车似乎比白天更多，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 1.8公里。 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
6: 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那么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加注站究竟加注的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跟随着一辆道路救援车辆进入曹安镇的一家加注站。
9: 这跟着管理有柴油啊？
3: 是的，柴油。
6: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 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0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 而这家加注站的0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 比国家牌价低了1元4角。 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 标价是每升4.7元， 比国家牌价整整低了2元钱。
10: 是管理有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给你管有样的再加一点。 这跟发票的啊？没有，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少我还要少你，没发票，跟收据啊，给我，收据也没有啊。
11: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
6: 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12: 这有柴油吗？
13: 这不是新能源，
14: 俺不加柴油啊，俺们新。

0: 你们昨天都给他转一天了啊，你们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1: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得你们到这，你们是送什么的？
2: 卖药的。
0: 卖什么药？卖药！滚！赶紧滚！赶紧回来，我哭好远，别
3: 来
0: 碍事！
4: 不
3: 要你不要讲，
4: 我来出钱。
0: 滚！
4: 不要
3: 过来！来来来，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你不卖我就走！
0: 我是把我卖新能源！
3: 我跟
0: 你
3: 走！
0: 你来搞什么？妈的！
5: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0: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不要意思，我日妈不给你站回来！我
6: 干嘛？
5: 跑吧！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店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7: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啊，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我们觉得很危险。包括他离马路那小学不那么近，你这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炸了怎么办？那我们住在那儿，就是每天提心吊胆的，我们就说他威胁我们的安全呀，对吧？因为我们老百姓给好安生过日子。
5: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8: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5: 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还损害发动机。原来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就是劣质柴油。那么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 记者跟随这辆鲁 EG1629 油罐车，发现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记者从大数据平台查到油罐车鲁 EG1629 的历史运输轨迹和电子运单，发现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就是说，安徽淮南这家黑加油点的油来自山东泽宇化工。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泽宇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产业园内，圣陀化工产业园入驻59家企业，其中有不少成规模的炼油企业。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那么泽宇化工向外卖出的不合格柴油是怎么来的呢？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9: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10: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黄金。
11: 在这儿
9: 800多，
11: 一天要能调多少吨呢？
10: 大概500吨左右起头吧。
11: 光调柴油。
10: 气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5: 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承认说，他们厂子卖的都是所谓的调和燃油，不仅有调和柴油，还有调和汽油。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12: 这种用石脑油或者是这种就是混合放氢什么的来这个调和的，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

0: 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添加剂调和一下它，它得调节让它接近于那个车用燃料的那个性能。
1: 作为参与成品油行业综合治理的专家，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而调和油用作车用燃料危害很大。
0: 它里头比方还有一些杂质吧，比方说有些硅啊、氯啊，这样的话燃烧之后产生那个有毒的气体排放，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国标。
1: 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其实昨天吧，其实你给我冒来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3: 啥
2: 暗访之类的。我说说说，不是说实话，说实话，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的
3: 啥？
1: 记者了解到，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这些厂家生产的这种调和油不仅质量堪忧，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销售的也是化工厂自己调的油。记者从这里购买的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油罐区和办公区紧挨着，也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的要求去建设。面对这样的安全威胁，这家企业的人心里非常清楚。
4: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管里面六成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5: 受不了。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了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8: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1: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9: 这没写油罐。
1: 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点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10: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 淮南曹安镇

短短一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汽车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2: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6: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

0: 毕竟他们家。
1: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2: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3: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1: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案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4: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1: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5: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1: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4: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恶意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划清呢？
1: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

0: 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1: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不安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0: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2: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法律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0: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4: 行了，我就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过过子，你不能乱收。
0: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4: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2: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5: 那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他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0: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货，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5: 那他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

0: 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他的销售渠道。啊，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1: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0: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1: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0: 那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个叫话术单，这个叫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1: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进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可随时向当地公安或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这项举措已经汇集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在武汉，6月底的一天，一名80岁老人在深夜独自散步后一直未归，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
1: 6月底的一天，陈女士焦急地跑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80岁的父亲2天前独自离家散步后一直未归。
5: 哦，当时就是29号吧，29号，因为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回来看爸爸，我一回来看爸爸呀，家里怎么没有人？我就跟我弟弟打的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不在家？他说2天都不在家了，我就心里很急啊，我就赶快就报了警，
6: 说他的爸爸27号晚上9点钟左右出去散步，一直没有回来，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带手机。于是我们翻看了从27号晚上到陈女士报警期间的报警记录，没有发现有老人迷路的。

0: 报警情况，结合那两天气温比较高，我们就担心他会出现中暑、昏迷等意外情况，于是我们立马展开了寻找工作。
1: 让大家十分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八旬老人身陷危险之中。民警立刻调取老人家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追踪老人的轨迹，同时到老人常去的区域实地走访排查。
0: 我们询问陈女士她爸爸日常散步的一个路线，展开了排查。当我们查到星光大道和珊瑚大道路口的时候，我想起来以前出警时候这个附近有一个池塘，我就担心老人会不会出现意外，于是呢就把这一片区域作为了我们搜寻的重点。
1: 民警提到的地点是一片无人荒地，区域内沟壑交错，植被茂密，路况极其复杂，正常行人极少前往。
0: 爹爹，
2: 是不是晕了？
0: 就是他，还有谁？寻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找过去了之后，发现了有一个人手抱着头就蹲在个地上，喊了一声呢，刚开始没有反应。后来呢，我们走近了再喊一声，老人那个头就微微动了一下，当时我们就放心了很多。后来呢，再把老人叫了一下，他就把头抬起了，然后确认就是陈女士报警，她的父亲。
3: 慢点啊，
0: 你把他架起来，不要指望他走路，他已经没劲了。少喝一点。
4: 我说人还好吗？他说还好，精神状态还很好了。我就高兴的不行了，我说好好。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他们就送回来，特别的客气，跟我爸爸买的水呀、啊。当时我爸爸就晒了两天嘛，人都感觉有的脱水了，一瓶水都喝光了。当时那个紧张，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
1: 找到老人后，第二天民警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叮嘱家属平时让老人挂在身上，万一再次走失也能及时找到。
0: 慢点慢点啊，因为爹爹年龄大了，你要平时要经常看一下，提醒他要及时充电，平时上班呀干什么呀就大可放心了。因为爹爹
1: 民警口中的放心，正是源于这枚小小钥匙扣背后强大的科技支撑。在过去，寻找走失老人往往是一场与时间的艰难拉锯战，而回家的钥匙将传统的大海捞针式搜寻转变为精准高效的导航。
0: 以前我们接到迷失老人的报警，我们只能依托城市监控一段一段的查找，在寻找的过程中长时间找不到老人的话，老人也会出现意外，家属呢也会出现焦虑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自己长时间没找到老人了，心里也不安。自从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平台之后呢，随时可以掌控这个老人的在哪里，给我们寻找工作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呢，家属也可以随时掌握老人在哪里，也工作生活也更加省心。
4: 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啊，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为什么呢？我在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关注我爸爸出门的啦，或者在家了外面去了啦，我可以随时联系警察，也可以随时跟我弟弟沟通，知道他在哪里，我就放心多了，我也可以安心工作了，没有那么的挂念了。我觉得那个回家的钥匙特别好。
5: 八旬老人平安回家了。回家的钥匙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它缩短的不仅仅是搜救时间，更是家属心中那份担忧和焦灼。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安全，更是每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希望回家的钥匙能让走失不再成为家庭的噩梦，让平安回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2: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并立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5: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茂库署讲师校仅用半天时间完成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7: 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后送指征与减伤分类、手术车厢感控分区及器械传递规范、车载 X 光机使用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与此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8: 6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昨天，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 来自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和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围绕预防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深入研讨。会上，中方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
1: 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昨天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集聚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
7: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2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

0: 上传社交平台，虽十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级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处罚。
1: 以上三起案件虽然情形各异，但暴露出三方面共性问题：炫耀攀比心态作祟，把涉密画面作为吸引关注的资本；法律认知严重缺失，误以为无牟利拍着玩就不违法；低估情报价值，零散信息亦被境外机构拼接研判，直接威胁国防安全。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严禁非法进入，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技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来源不明、内容敏感的军事信息不传播、不转发、不评论。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到军事设施及敏感区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如发现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资源为基，以算力为益，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4: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5: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6: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

0: 最多的时候呢，有90多头野生亚洲象出没。
1: 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今天的《金融活水绿东未来》系列报道，来看记者在云南普洱的调研。
2: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这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3: 像这样的大象食堂，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4: 在我们南邦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个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3: 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4: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益提高了。
5: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3: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6: 用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振兴，促进人象和谐。
3: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
7: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3: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0: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
1: 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那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8: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9: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8: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10: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8: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1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9: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嘛。
8: 村民李楠

0: 那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1: 啊，速度挺快的，小心嘛，就

0: 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仅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也逐步下降。
1: 这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承担了什么角色？继续来看。
2: 云南给出的答案不是简单的堵和禁，而是在绿色金融的助力下，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也让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治害补偿制度，
3: 实现从一年一赔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的跨越式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报案难、理赔慢的堵点问题。
2: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把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与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仅普洱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番，生态越来越好，大象也往这里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0: 再来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
4: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5: 在采购供应链的领域应用，它的效果更加明显，它能发现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采购原来的行员的流程、比价的流程，所以它能够节约人力，能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在智能的调度方面也能够提质增效。
4: 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的渗透率分别为52.73%和47.27%。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2: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一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他们究竟加注的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3: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4: 这个是国六柴油啊？
3: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4: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今天给你过有氧的再加一点。这给发票的个？
5: 没有。
4: 没有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收据个？
5: 给呗。
4: 收据也没有啊？
3: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6: 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7: 你们帮忙的，你到不得你们到的，你们是送货的，
6: 卖油的。
7: 卖什么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我公安院，别来害事！
4: 不要
6: 下午来抽检。
7: 滚！
4: 不要过来！来，你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6: 你
4: 不卖我就走！
7: 你帮我卖新能源！
4: 我跟
7: 你
4: 走！
7: 你来管了吗？妈的，你这个！
3: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6: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脸的。你不要意思是？我日妈不给你站会的，我狠了，放啊！
3: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点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8: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3: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9: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而且还非常危险。
2: 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蹲点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3: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辆车从二零

0: 19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
3: 你这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2: 500吨左右起头吧。
3: 光调柴油，
2: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0: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所以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
1: 啥
2: 暗访之类的。不是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0: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网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5: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边6桶那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6: 这下哪儿都你都受不了了。
5: 受不了。
7: 今年5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昨天上午，有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加油生意。
8: 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链条，看来要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
7: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8: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けですよね。
1: 近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
2: 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3: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队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4: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3: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5: هم ب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دهمش خلوا إشي ما أو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ي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ما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宣布已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内容将涉及部分货物与服务贸易。金融时报称，这将成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就任以来最重要的外交举措之一。
2: 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已经宣布，英国计划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并承诺全面重置英以关系。英国为何此时出台相关政策？所谓全面重置英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伯纳姆呢，7月就任之后是需要确立自己的外交路线。按照此前的民调显示，英国跨党派民众以超过2/3的比例支持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那么，工党内部左翼和绿党的压力也在推动政府采取更为实质性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奥斯陆协议都是明确认定约旦河西岸是被占领土。国际法院2024年的咨询意见就明确要求各国不得援助或者是协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英国在声明当中同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呼吁保障巴勒斯坦人权利和尊重国际法。那么这些表述更多都是在修复英国在中东问题上的道义形象，而并不是要彻底的改变英国和以色列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1: 伊伊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勒阿杜明之间。今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 在伊伊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
1: 因此，伊伊项目长期被视为影响两国方案的关键争议之一。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该项目将最终埋葬巴勒斯坦国的构想。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2: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

0: 事件中无人伤亡，邮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邮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1: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举措来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1: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

0: 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 90%。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2: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1: 喀土穆消息，苏丹民间机构8号说，该国中部北科尔都凡州乌姆鲁瓦巴市当天下午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人受伤。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目标是乌姆鲁瓦巴市民用设施，发生在人员活动密集的时候。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发布消息。
2: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 多处地下通道出现。

0: 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坎、陡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1: 汇丰早。
3: 子科早，朱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这两天冷空气来，北京的天气立马就凉了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眼下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一路南下，制造风雨降温。那么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延绵数千公里的冷风云系，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了西北、华北多地。雨水加持之下，天气变凉的感受也就更加明显了。昨天午后，北方大部都是降温的冷色调，尤其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降温最为突出。其中呢，像是河北邯郸、河南安阳，较前一天同一时间降温的幅度都是超过了15度。今天早晨，西北、东北多地不足10度，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也就只有15度左右，像图上这些城市就都是如此。那么今天白天降温还将会波及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像是在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也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左右。主持人，
2: 那这轮冷空气会持续多久呢？
3: 明天冷空气呢会直抵华南，影响基本就逐渐收尾了。虽然说南方的降温力度不如北方，但是呢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暑热消减。明天四川盆地一带会降温4到12度，高温就此中断。城市当中像是重庆就很典型，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7度，明天的时候就会下降到28度，伴随着小雨，天气感觉呢会凉快不少。那么这个冷空气影响过后，北方大部晴朗天气居多，尤其是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而我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呢，主要会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就是西南地区这一大片地区，一年一度的华西秋雨很可能会就此开启。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通辽晴，10到23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6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8到19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郑州阴，15到19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

0: 度。泰州多云，20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昌晴，22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6: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

0: 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义和奔涌记录一次伟大出发。1934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红军在江西于都集结，由此开启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各路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1936年10月，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将士谱写了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就此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4: 山河为证，精神永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1: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于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
4: 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军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深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让长征精神落地生根，也让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有温度、有质感，看得见、摸得着。
5: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您看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6: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于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于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支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结婚不到20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
7: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1: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
2: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的血液要根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了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
3: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这个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只有当我们真的被这段历史呢所打动啊，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4: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红色传承落地生根，也实实在在带动乡村发展，百姓增收。记者在于都潭头村看到，村里依托优质富硒土地，主打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同时发展电商和乡村旅游，多种产业同步推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和增收。
5: 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富硒产业，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呢越做越强。我们村的那个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的居民啊，那个人均收入啊，从1万多变成了3万多。
0: 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整个赣南老区的振兴面貌。眼下赣南各地都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大余县，香菇、百香果、莲藕、麻鸭等特色种养产业遍地开花，农产品错峰上市，销路稳定，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乡村发展也越来越有活力。
6: 我在这块田里挖藕都10多年了，这块田产量一直还可以。以前纯手工挖藕的时候，一天就300多斤，现在用机械辅助，能挖1000多斤了。而且今年的产量行情都比较好，一天能赚400多块钱，心里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7: 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生产香菇，以前是生产冬菇，现在已经发展到生产春菇、夏菇和秋菇。随着长岭红色旅游公路的升级改造，种植香菇的农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高。
0: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居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
8: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9: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

0: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的主题展开，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昨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0: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1: 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加高效便捷，其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0: 昨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1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甘醇入口，

0: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的称，当地时间8号21点

0: 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五艘船。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0: 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1: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0: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 但不是首要。

0: 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八号，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3: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
3: 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措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3: 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八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其中9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认为，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信任。
5: これは古典的に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と言われるですね。攻撃的な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それは不安、不信を与えるわけで、で緊張関係も高まり、不信も高ま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ある意味で安全保障が逆に脅かされていくっていうですね、地域の。まあそういう問題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本当に今始まっているのが、南西諸島で、例えば、その戦争でこう傷ついた人をどういうふうに病院で面倒を見るかとか、亡くなった自衛隊員をどういうふうに埋葬するかとか、あるいはその継戦能力って言いますけど、その戦争を長くできるそういう能力

0: 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1: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八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于维护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对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也符合英法加三国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E1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幻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
7: 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8: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9: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部分村庄群众因次生灾害风险被转移安置。
7: 在完成房屋安全和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后，吉隆镇安置点的群众正陆续返乡。来看记者在萨勒乡色琼村的探访。
10: 走进萨勒乡色琼村，记者看到重返家园的村民正忙着家里的农活，有的在晾晒玉米，有的喂鸡喂牛。村干部带着食品和生活用品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11: 现在我们在你们出去的之前，我们这边你们要鸡呀、牛呀、房子呀那些我们都关注了，地呀那些浇水那些我们弄好了，你们担心吧？
12: 没有。
10: 人回来了，色情村的温室大棚也开始恢复生产，村里正在统计各家的劳动力情况，并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安排帮扶。
13: 现在我们那个有个温室大棚合作社嘛，现在开始恢复了。现在的话，我们那个准备要输清沟，我们自己输，然后在我们那个老人呀那些输不到的那些要我们

0: 帮忙他们学书嘛。
1: 这次灾害发生后，吉隆镇共转移安置499人。从9月7日起，转移群众开始分批返乡，截至今天，已有444人返乡回村。返乡前，相关部门对村民住房和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了排查。
0: 这个前方工作组呢，也是协调了自然资源住建部门，对房屋呢进行了逐户的排查。目前来看呢，房屋质量都是安全的，这个地质灾害风险呢、隐患呢，这个都是可控的，具备了这返乡的条件。
1: 针对村庄周边的地质灾害隐患，相关部门在萨勒乡设置了7处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点，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监测，持续记录相关风险点的变化。
0: 以后呢，也会根据这个地质条件的评估，做好这个中长期监测的一个准备。
2: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供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
3: 截至昨天17点，保险机构估损金额4.5亿元，其中意外险估损近2亿元，工程险、责任险、财产险等非车险估损2.1亿元，累计收到相关保险报案142笔，已赔付金额447.41万元。
2: 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冷暖空气交汇，降雨逐渐铺展的同时，北方多地还迎来了换季式的降温。
3: 那这股冷空气将持续多久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天气凉了哈，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雨水加持下，天气变凉的感觉呢是更加的明显了。今天白天降温将会波及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呢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的幅度也可以达到10度以上。到了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上下。明天冷空气会直抵南岭，影响基本会逐渐的收尾。虽然说南方降温的力度不如北方，但是普遍也能够感受到暑热明显的消减。明天四川盆地一带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高温就此中断。那么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北方大部晴朗天气居多，尤其是在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呢会更加的明显。主持人，
3: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国家海预报台昨天早晨发布风暴潮警报，昨天上午起呢，山东烟台辖区海域客运船舶全部停航，渔船禁止出海作业，海上养殖及海洋牧场看护人员均已撤离上岸。
3: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加大对沿海海地设施的巡查力度，组织渔民对归港渔船进行缆绳加固。相关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切勿在风浪期间靠近海边或进行海上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2: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9月6号开始，甘肃大部地区出现持续阴雨天气。
3: 对此，各地强化巡查预警，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5: 受降雨影响，昨天兰州市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行人纷纷换上厚外套。在市区部分路段，持续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当地市政、公安等多部门及时组织人员排水，恢复道路通行。此外，兰州市水务部门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和隐患排查。截至昨晚10点，兰州市雨情总体平稳，辖区河道未出现明显洪水汇流。在张掖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当地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同时加强堤坝及水利设施巡查，做好水闸等设施检修维护，确保防洪设施运行正常。在庆阳市，当地早熟玉米陆续成熟，持续降雨容易加大玉米籽粒发芽、霉变等风险。对此，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抢抓降雨间歇期，做好抢收、排水、散伤等工作。
6: 组织群众抢抓降雨间歇，开展秋粮作物的抢收工作，及时晾晒、通风，严防籽粒发霉发芽。
5: 气象部门预计，甘肃省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
2: 那除了甘肃的阴雨天气，我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情况如何呢？
3: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哪里还会下雨呢？
4: 昨天白天呢，降水。

0: 云系覆盖了我国北方的不少地方，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以及京津冀多地都是出现了降雨，尤其是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雨势是更猛烈一些。那么到了今天，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其中呢，在甘肃的东部、陕西东部还有四川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不过整体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在四川东北部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出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这一带，华西秋雨很可能会就此开启。主持人，
1: 慧峰，你提到了华西秋雨可能即将开启啊，那华西秋雨有什么样的特点？再来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华西秋雨最显著的特点呀，就是降雨日数多，九月到十一月的雨日可达30到50天，多的地区呢甚至会接近60天，平均每3天就有1-2天在下雨，而且一天当中的降雨时长呢也会在10个小时以上。虽然说秋雨是以绵绵的细雨为主，但是降雨总量加起来呀不容小觑，仅次于夏季。另外呢，华西秋雨更偏爱在夜间落下，尤其是四川盆地，夜雨的特征会更加的突出，这也与当地的地形密切相关。那么四川盆地呢，属于中间低四周高，暖湿气流进入盆地之后容易滞留其中，遇到山地抬升形成云，白天的时候云层遮挡了阳光，云层上下的温差小，不利于对流活动，但是到了夜间，云层上面快速降温，而下面的气温依旧较高，上冷下暖就容易触发对流，出现夜雨。那么预计未来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等地的降雨将会持续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呢，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
2: 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
3: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4: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5: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1: 9月5号，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晚有197名村民

0: 被紧急转移安置到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
1: 为保障这些村民的生活所需，两地迅速对接联动，落实食宿、物资等各项保障。
2: 这里就是赣州市上犹县五指峰乡的安置点。正值午饭时间，记者看到村民们正排队进入餐厅就餐。
3: 过来，这个政府就很关心我们，住啊住得很好，就吃啊吃得很好。
2: 遂川县明坑村距离上犹县五指峰乡约11公里。县情发生后，吉安市、遂川县、赣州市上犹县两地迅速联动，首先将安置点选择在了这家民宿。由于床位有限，上犹县就协调民宿负责人将旁边的茶叶加工车间腾出来，改造成临时安置点，并在空地上搭帐篷，解决人员住宿问题。同时，两地政府还统筹调配应急物资，解决安置点内群众实际生活需求。
4: 9月5日晚上，我们收到了来自上游这边的捐赠物资，有3车，其中有2车的应急的床，然后1车的棉被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应急物资。
2: 据了解，该安置点还为1线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5: 这次一共安置受灾群众和1线救援人员570人，同时耐心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切实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两地相关部门持续密切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情况。待明坑村险情完全解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稳定后，将有序组织人员返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当地时间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冲突、分裂和多边体系承压等多重挑战，重建对多边体系的信任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任务。
4: 当地时间8号，希腊和意大利两国官员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协议。希腊将以4.6亿欧元的价格从意大利购买两艘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这两艘护卫舰呢，将分别于2028年上半年和2029年上半年交付希腊。近年来，为应对地区局势动荡，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武装装备升级力度。今年8月31号，希腊和以色列签署一项价值高达30亿欧元的军购协议，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防空系统，这是西以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举行会谈。比瓦斯称，休达濒临崩溃，同时敦促欧盟对摩洛哥采取强硬行动，并向休达提供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
5: 当天，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会见多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时表示，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比瓦斯呼吁欧盟帮助休达遣返非法移民，并提供资金用于边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比瓦斯同时提出，欧盟应赋予休达以及西班牙在北非的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特殊地位。

0: 在移民政策和相关资金安排上充分考量两地的特殊情况。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冒险方式从摩洛哥偷渡至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伊春晴，8到20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18度，鄂尔多斯晴，8到18度，银川阴，11到22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0到34度，雅安阵雨，19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同多云转晴，4到21度，石家庄多云，15到24度，唐山晴，13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23度，潍坊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9到26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合肥多云转阴，18到27度，淮安晴转阴，18到27度，盐城晴转多云，

0: 21到27度，台北小雨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
1: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今天举办，还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首发首秀。
2: 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将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3: 论坛会议首次体系化设置板块，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成果发布厅将发布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余项是首发首秀。今年服贸会还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赋能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2: 目前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5: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 总台记者获悉，一艘伊朗油轮当地时间8号晚在距离哈尔克岛约6.44公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消息人士称，事件无人伤亡，游轮船员正在撤离。总台记者8号自美国方面获悉，美军打